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26号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当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艇上3人失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昨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菲律宾警方昨天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此外，昨天凌晨菲律宾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东京地方检察院昨天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当地时间26号晚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接下来走进今日提示。为满足永外正街区域居民的用水需求，南昌水业定于明天23时至7月30号6时，对永外正直街直径200毫米给水管进行更新改造施工。届时，永外正街附近沿线南昌大学医学院住宅区、永外家院、兴隆小区、永外清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规培大楼、中金中心、金汇时代中心、东湖区咸湿湖管理处、玫瑰苑等地区的用水设施水压有所下降，高层管网末端用户将无水。好，本期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的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近日呢，知名作家余华更新了社交平台打假网售亲笔签名书，引发关注。余华晒出了一张标注售价168元、售卖所谓余华亲笔签名《活着》书籍的商品页面截图，并且配上两个醒目大字：假的。那么作家本人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打假声明，想要维权需要留存哪些证据，售卖假签名书的商家有何法律后果。那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听听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玉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呢，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证据属性上来看，作家本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打假声明为电子证据数据类的证据，若其作为权利人提起维权诉讼，该声明性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具有主观性，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司法实践中呢，需要结合商品的实物、笔迹、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方可最终认定售假的事实。作家等权利人如果想要依法维权呢，需要重点留存四类核心证据。第一是本人真实签名的样本，做比对或者进行司法鉴定的基本检材。第二是侵权行为的完整存证，对于涉案商品的宣传页面

0: 下单、支付、收货、拆封全流程进行公证或者时间戳的存留，固定商家所谓的亲笔签名的虚假承诺与交易主体身份。第三是损失与获利的举证，收集自身的姓名权、著作权、相关商业权利受损或者商家违法销售获利的证据，用以支撑赔偿主张。第四是权利声明的原始载体，妥善保管社交平台打假声明的发布记录，以佐证权利人的权利主张与维权态度。对于售卖假签名书的商家呢，首先其虚构的作假亲笔签名事实是误导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构成消费欺诈，需要承担消费欺诈赔偿责任。其次，商家未经权利人许可伪造他人姓名并且用于商业牟利，属于盗用假冒他人姓名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商家售卖的书籍为非法复制的盗版出版物，将同时侵害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发行权，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呢，商家除了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行政责任呢，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9: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9: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探案时刻，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呢落下帷幕，那一批借球赛牟利的网络赌球案件浮出了水面。近日呢，湖北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呢成功打掉了一个在世界杯期间冒充境外赌博网站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涉案赌资300余万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案件侦破的过程。7月初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西陵警方通过网络巡查发现，有人利用社交软件等渠道，以高于国内体彩赔率的噱头呢，在网络上大量招揽全国各地的球迷参与赌球。那西陵警方呢，迅速介入调查，民警扮成了球迷，假意参赌，受邀加入特定的微信群以后，发现群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成员。那群内的庄家呢，自称是境外赌博网站的工作人员。每天庄家都会在微信群内发布当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的胜负赔率，大肆鼓动引诱群聊内成员出资参赌。那大量成员纷纷在群内转账给庄家参与赌球，几百元、数千元的转账在群聊内呢每天多达100余次，还有成员动辄呢压注数万元，这类成员马上会被庄家添加好友，双方私聊转账参赌。那经过摸排侦查呢，警方固定了该网络赌球团伙的核心成员、运营模式、资金流向、通讯轨迹等犯罪证据。7月中旬，西陵警方兵分两路，在云南、广西

0: 同时收网，将该团伙的5名成员全部抓获。经查呢，该赌球团伙以黄某、卢某为核心，两人全额出资坐庄，统筹运作赌球业务。那为了扩大业务量呢，两人招募了周某等3人为专职客服。该团伙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网络引流招人参赌，有人接待收钱对接下注，还有人呢在比赛结束以后进行资金结算。令人唏嘘的是，黄某和卢某两人均毕业于国内知名的体育院校，而且有正当职业和稳定家庭，平日里爱好足球运动，在得知通过组织非法赌球可以获取暴利以后，两人便决定利用此次世界杯呢大赚一笔，于是就假冒境外赌博网站的工作人员组织网络赌局。短短20多天，该赌球团伙呢组织全国各地300余人参赌，涉案赌资300余万元，非法获利60余万元。随后呢，民警顺藤摸瓜，相继抓获了涉赌金额较大的涉赌人员20余名。这些涉赌人员呢，抱着一夜暴富的心理，受邀加入该赌球团伙以后，参与赌博。那有一名男子呢，在短短几天就输掉了30余万元。那警方提醒啊，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所有的高赔率稳赚不赔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呢，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会被依法追责。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6: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7: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护犊不成，就在家长群里贬损儿子同学。结果这位父亲呢，因为在班级家长群里连续发布数条声讨儿子同班同学的激烈言论，被该名同学呢以名誉权侵权为由呢起诉至法院。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因家长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导致的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今天的断案惊奇带您了解本案的详情。小韩和小袁呢，系某中学预备年级同班同学。2025年4月29号呢，小袁的父亲老张在孩子班长家长群里面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小韩有疾病。

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并且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韩休学。此后呢，小韩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韩诉称，他在和小圆玩耍时呢，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圆头部。老师查看监控以后也确认小韩并非故意，但是老张却捏造了小韩用木棍将小圆打成脑震荡的事实，而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的鉴定报告。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老张公然在80多人的家长群发表上述不实言论。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合理边界，导致小韩的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构成对小韩名誉权的侵害。老张则变成了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小韩此前在班级多次无故与同学发生冲突，其他家长担忧孩子在校的安全属实正常，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韩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其造成精神痛苦，故不构成侵权。那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呢，小韩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尚不成熟，其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其他人的共同善意呵护，任何不当言行都可能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老张在家长群发布的涉案言论多处呢，是明显带有贬损、侮辱性质，相关内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该行为直接导致小韩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结合双方一致认确认了小韩于事发后未在上学的事实，足以认定他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老张虽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法院据此认定老张的行为构成对小韩名誉权的侵害。综上呢，法院判决对小韩所要求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请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法院在综合考量侵权情节、过错程度、影响范围及损害后果后，酌情确定数额为2000元。考虑到律师工作量和案件性质等因素，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老张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呢维持原判。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4009087188，4009087188。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0: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2: 4009087188，4009087188。
0: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0: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

0: 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908-7188，400-908-718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2: 400-908-7188，400-908-7188，
0: 祝您订购成功。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8: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局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及赣中西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昨天上午到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昨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多项船舶救生领域国家标准，从应急指引、结构强度等多维度筑牢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健全水上安全应急保障体系，对推动水上救生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

0: 画善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

0: 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4: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5: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6: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7: 初步成功。
8: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9: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10: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2026年菲尔兹奖迎来中国双子星，这事儿有多牛。
12: 7月23号，美国费城4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菲尔兹奖得主名单，来自中国广西和广东的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同届获奖的还有加拿大和美国2位数学家。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北大数育2007系本科，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学界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严格建立了从微观粒子运动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数学推导链条。王宏1991年生于桂林，同样出自北大数育2007系，现任法国高等数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陶哲轩评价其为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惊人进展。王宏也成为菲尔兹奖90年历史上第3位女性得主。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4人，仅授予未满40岁的青年数学家。截至2026年，全球仅69人获此殊荣，因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被公认为数学。

界的诺贝尔奖。有人问，这比得上华罗庚、陈景润的成就吗？两者性质不同，菲尔兹奖表彰的是青年数学家在国际前沿的原创突破，华罗庚数学奖是中国数学会的终身成就奖，表彰的是数学家毕生对中国数学事业的贡献。但就全球学术影响力和获奖稀疏性而言，菲尔兹奖无疑更具国际分量。

0: 希望未来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个别天才的突围不等于学科体系的全面强盛，越南、伊朗都诞生过菲尔兹奖得主，但从未有人称他们为数学强国。中国目前正处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体系化成长的关键爬坡期。至于数学在当下中国有没有用，答案毋庸置疑。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底层操作系统，邓玉的工作关乎流体力学与统计物理，王宏的研究支撑着信号处理与图像识别。没有这些无用的基础突破，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金融科技都将失去理论根基。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已达2778亿元，占 R&D 经费比重首次突破7%，正是对基础学科的战略性投入。两座菲尔兹奖杯是中国数学百年沉淀后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从在别人的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到开辟自己的赛道，建立自己的学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坚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景德镇手工瓷业申遗，遗存申遗成功，此成瓷器何以入世遗？
0: 白釉青花易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之一。当地时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遗产的完整手工业产业遗存，更是全球首项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的江西，从此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这份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独有的古代完整手工制瓷产业活化石，镌刻着手工业文明的完整密码。不同于单一古窑、孤立古迹，这项10至19世纪遗产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要素构成，完整覆盖从取土、制坯、烧制到外销的全链条。2元配方瓷石加高岭土改写世界制瓷史，官搭明烧，行帮分工构筑古代精细化生产体系，层层堆叠的窑业地层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创新历程，为全球手工业遗产提供无可复制的东方范本。这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连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路文化纽带，承载着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千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尤其是青花瓷、珐琅彩、粉彩瓷等融合中西审美，广泛应用于西方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千年来，瓷器既是商品也是语言，让东方审美、工艺智慧传遍五洲。 China 与 China 的关联让世界通过瓷器认识中国，这份世遗荣誉正式坐实景德镇作为全球陶瓷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印证中华文明包容互通、润泽世界的深厚力量。这份世界文化遗产还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根脉，守护着永不冷却的千年窑火。千年来，这里的手工制瓷技艺从未断代，古窑炎火延续至今。景德镇分布着196处老窑址、108条老里弄与老街区，既有御窑遗存见证皇家制瓷巅峰，也有数万手工作坊、青年锦漂接续创新。老匠人守古法，高校里育新人，创客者融新潮。遗产不只是封存在遗址里的残片，而是可触摸、可传承、可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诠释了传统文化活下来、活起来的保护传承之道。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瓷都走向世界的全新起点。走向世界舞台，我们更要扛起守护、传承、创新的多重使命，以最严格标准保护全域瓷业遗存，留住历史根脉，深挖陶瓷文化价值，讲好中国陶瓷故事，搭建国际文明交流桥梁，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文旅融合共生，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一瓷技艺通天下，一窑炉火照古今。不断走向世界的江西，也将以这份世界级名片持续书写文化自信、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那个一天一杯9.9块咖啡的贫困生查无此人，但大家为什么还要吵翻天？
1: 贫困生被同学蹲守37天举报，只因每天一杯9.9块的咖啡。咱先别急着站队，先给大伙儿泼盆冷水。这事儿经主流媒体多方核实，截至目前无学校认领，无官方通报，无可靠信源证实，大概率啊是自媒体为博流量杜撰的三无段子。可邪门的是，一个假事儿愣是把几亿人拽进了真战场。为啥呢？因为这杯咖啡戳中了咱们心里那根刺。一边是助学金岂能变咖啡补贴的愤怒，另一边是贫困生就不配拥有体面消费的委屈，两边都有理，越吵越上头。说实话，大家反感的不是9.9块，反感的是某大学特困生用20000元苹果四件套，花1517元看演唱会，以及某金融学院学生家中经营3层9楼却骗取4800元助学金的真实案例。这些事儿伤了公众对助学公平的信任，但这回不一样，反对声里多了股盯梢味儿。监督初衷可以理解，但长期蹲点拍取餐，把同学当嫌疑人盯着，这不叫监督，这叫窥探。用放大镜审判穷人怎么花钱，跟过去蹲在村口嗑瓜子，指着贫困户吃顿肉就骂败家的闲汉有什么区别呢？这场闹剧啊，撕开了一个口子。教育部等部门的指导意见虽要求综合考虑学生日常消费情况，但并未清晰界定受助后何种消费属于过度，模糊地带就成了口水战场。更要命的是，流量贩子拿假段子煽风点火，这边辟谣刚发，那边骂战已经杀红了眼，真穷孩子的尊严被架在火上烤，谁也不在乎。这事儿说白了，规则硬了人心就软不下来，规则软了虫子就往里钻。别让制度偷懒，也别让穷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穷把日子过成了一场公开的苦情戏。段子是假的，伤害是真的。下次再看到这种让人血压飙升的传闻，咱们先等等，让真相飞一会儿。也别再问贫困生能不能喝咖啡了，咱该问问为什么一个孩子连喝口水都得先向全世界证明自己配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献了15次血浆，人出事了，有些账不能只算在钱上。
2: 7月23号，山西广播电视台会帮忙栏目报道了一件事儿。一名求助人的弟弟在霍州康宝生物科技采血站捐献血浆后，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求助人说，弟弟前后去了15次，约半个月就要去一次，每次还能拿到一些好处费。7月24号，霍州市卫生健康局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调查组，表示如涉事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有些疑问啊，真得好好查清楚。约半个月一次，这个约字让人心里不踏实。国家规定2次献浆间隔不得少于14天，如果真是15天一次，那就是贴着红线再走，如果少于14天，那就是踩了红线。到底是哪种情况，官方还没公布，但这个疑问本身就够让人揪心的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不是山西第一次出这种事儿。去年忻州就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家属说他8个月去了16次，最短间隔据称只有12天，后来人没了。涉事企业天坛生物发公告说12天为不实信息，称江站严格按规定确保间隔不少于14天，但不管真相如何，一个年轻生命没了，涉事企业停业整顿了。现在霍州又出了事儿，同一个省类似的剧本。还得问一句啊，那好处费到底是补贴还是钩子？法规允许给献血浆者一定的误工费和交通补贴，目前行业通行标准是每次200到300元不等，对收入不高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钱。血浆站要完成采集指标，生产企业要原料，谁还管你身体扛不扛得住？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普通人他怎么知道隔段时间去一趟？中间有没有人打电话催？有没有人拍着胸脯说没事，你来就行？忻州那件事里，家属就质疑血浆站采用拉人头式宣传，诱骗年轻人频繁献浆。霍州这次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咱们的法规少吗？不少。2022年出的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和单采血浆站技术操作规程，要求用人脸识别技术核实身份，要求全过程可追溯。可为什么类似的事儿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是否存在出一次事查一次，罚点款停几天业，风头过了该咋干还咋干？

0: 是否有人没把制度当回事儿呢？但愿不要有下一次又一例。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诉求，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答复反馈。
1: 正风航空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反馈问题。万安县五峰镇西园村村民王先生反映说，村里啊采用小型集中供水，每逢下雨天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自来水就十分的浑浊，夹杂着这个泥沙，就算是雨停之后持续放水三四天都难以变得清澈，洗菜做饭日常的洗漱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先后多次向镇里面反映过问题呢，断断续续好几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持续的梅雨季节到来啊，用水难题更加突出。以下是万安县五峰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这个水质问题，第一时间呢，工作人员前往供水站点和村民家中实地查看，经过溯源排查，持续降雨冲刷山体的泥沙流入到取水的水源，加上供水沉淀池出水管位位置偏低，泥沙得不到充分的沉淀，就直接输送到了管网，最终造成了出水浑浊。万安县五峰镇人民政府立刻安排相关人员清理沉淀池的淤积泥沙，调整管道出水口的高度，加装简易过滤设施，同时呢，安排相关人员定期清理取水口的周边杂物。针对地势偏高、供水保障薄弱的村组，已经向上申报管网延伸改造项目，长远完善供水设施。整改完成后，连续几场降雨期间跟踪水质的情况，出水浑浊的现象明显好转了。后续呢，他们会常态化开展水源管网巡检，保障村民用上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南昌市新建区三洲住宅区的居民周阿姨反映说，这个小区属于老旧开放式的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区域缺少垃圾桶，生活垃圾随意堆放，还有居民在家散养家禽，粪便异味比较严重，不少的住户呢还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线缆横跨这个楼道和绿化带，风吹日晒外皮老化，一旦线路短路极易发生火灾。大家多次呼吁开展集中整治，环境乱象呢一直没有得到根除。接下来是南昌市新建区长楞街道还有这个区城管局的回复。接到诉求之后，街道呢联合城管社区工作人员一同进入小区开展全面排查，垃圾乱象还有这个家禽散养飞线充电等情况全部属实，先后呢组织环卫力量对小区积存的垃圾全面清运，对污秽地面冲洗消

沙，在楼道口啊，增设标准化垃圾桶，划定垃圾投放点位。工作人员呢，还上门劝导养殖户，引导妥善安置家禽，杜绝散养。针对这个非线充电隐患，逐门上户宣讲消防安全知识，拆除废弃的私拉电线，逐步规范电动车集中停放的区域。后续呢，社区网格员实行每日巡查，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行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鹰潭市月湖区碧海蓝天小区的居民徐先生反映说，这个小区旁边的民谣大排档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1点，店内安排歌手驻唱，音响的音量开得过大，食客喝酒的喧哗，还有桌椅挪动的这个噪音持续不断。我们住在临近的楼栋，关上窗户，这个噪音依旧很清晰。家里孩子读书、温习、备考、老人睡眠都受到严重的干扰。之前整治过后，安静过一段时间，没过多久，这个噪音扰民问题又出现反弹。以下是鹰潭市月湖区城管区还有属地派出所回复，他们组织执法人员夜间定点蹲守，核实大排档这个噪声扰民情况属实。工作人员呢，就约谈大排档的经营者，明确告知夜间噪声管控相关规定，要求商家调低音响的音量，晚间22:30之后停止驻唱，引导食客文明就餐，避免高声吵闹。公安民警同步加强夜间巡逻，遇到喧哗扰民行为，第一时间上门劝阻，同时建立错峰巡查机制，每晚重点时段安排人员巡查，防止整治过后问题反弹。经过持续管控，夜间喧闹情况明显缓解，周边居民环境休息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大家呢可以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打进直播室，我们会给您记录下来。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政策问题，我能够解答的，我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答啊。能够快速的查阅的相关的政策资料，我会通过电脑啊快速的给您查阅相关的政策资料，我来给您答复，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及时答复你，没有关系，我们会记录下来，下了节目之后对接相关部门啊，经过权威的解答啊，我给你在节目当中待会最后给你答复反馈，没有问题啊。如果有些需要调查核实的问题，我们也会请相关部门对口部门去调查核实，之后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没有问题啊。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再报一下啊，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呢是0791-8818-1306，在上班时段您可以拨打进来。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呢，大家可以传递一些视频呐、图片，还有一些什么证据材料什么的，啊。可以起到很好的佐证。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刚才说了会第一时间尽快的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处理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渐渐有着落啊，事事有回音啊，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好，正逢航空热线，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上饶玉山，浙赣跨省携手种辣椒，七旬菜农安心当。

0: 小老板，我们来听详细的记者调查。
1: 省界是地理分界线，但是不该成为发展的分界线。在上饶玉山县，甘蔗相邻两村打破地域阻隔，跨省携手种下致富辣椒苗，小小椒苗孕育出边界乡村的增收希望。
2: 眼下这是辣椒幼苗管护的关键生长期，在上饶玉山的太平村，棉片椒苗青翠挺立，长势喜人。种植户黄贵富正歪腰查看幼苗长势，满心都是对丰收的期待。
3: 种了24亩，这个辣椒吧，一亩呢大概2000来斤，总共嘛就下来嘛赚个4-5万块钱，那是好赚的。那除了本钱嘛，我们都是雇人的，我们自己嘛去做做老小老板管管，我们不愁销路的。
2: 这份不愁销路的踏实，还要从2022年说起。玉山县盐瑞镇太平村坐落在甘蔗两省交界，是江西最东端的村落，人称由浙入赣第一村，经隔一条省界，对面就是浙江常山县白石镇草坪村。2022年，常山县提出探索浙赣跨省联植新模式，两个村创新组建了跨省网格机制，依托联动基础，双方敲定辣椒产业合作。
4: 因为草坪村它是有完整的辣椒产业链的，而我们这边也正好有种植辣椒的习惯。在2025年的5月，我们太平村和草坪村达成了辣椒共赴产业园合作项目，由草坪村那边向我们这边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并且在我们这边种植后，他会向我们进行统一的收购并销售。
2: 项目刚推进时，不少村民心里打鼓，担心跨省合作不稳定，辣椒收购承诺无法兑现，不愿流转土地扩大种植。为打消群众疑虑，盐瑞镇太平村通过村务栏、乡村大喇叭全方位公示合作细则、保底收购政策，还组织小马甲志愿者、网格员上门算账宣讲，
4: 详细的向大家讲解这个项目是怎样的内容，并且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村委会在其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清晰明了的合作政策摆在眼前，黄贵富放下了心里的顾虑。以前他就靠着自家的几分地零散种点辣椒，种的不多，卖货还得自己四处跑。如今村里把辣椒共赴产业园的各项保障全都公示得明明白白，70岁的他决定租下村里流转的24亩田地，专心搞起了辣椒种植。
3: 种多少收多少，价格很稳定。他有作业的，比我们这个竹竿子啊插下去的时候啊，都是他们叫我们的，教我们的，这个产量要更高一点，不然是刮风把你这个吹倒了。
2: 不仅如此，这边村民既能拿土地流转租金，也能在辣椒园务工赚工钱，在家门口实现双重增收。
5: 租的他一亩地就450块钱，这好多事情嘛，我把他做做干干活呀，做做事扎扎辣椒呀什么呀，一年也赚了好几千，这里也好的，一个在家里补贴用啊。
1: 一省之隔不再是发展的阻隔，一纸公开政策打通了跨省共赴的门路。玉山太平村与常山草坪村依托跨省网格，牵手共建辣椒产业园，一边输出成熟产业链，一边盘活乡村土地，再靠政务公开把收购保障、合作条款全部摊在群众眼前，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从七旬老农扩种20多亩辣椒稳增收，到普通村民土地收租就近务工两份收入，小小的辣椒苗依靠跨区域协作、透明化服务，真正长成了带动两省百姓增收的致富苗。从产业共育到劳务共联，上饶玉山持续打破行政地域边界，让信息红利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2: 在浙赣交界的右香谷双柚基地里，年片柚树郁郁葱葱，玉山县太平村村民罗彩菊正弯腰在田间除草。这天浙江常山的嵌步果园距离他家不过10几分钟的路程，
6: 这边浙江需要人过来，有临时工作我就过来的，100多块钱一天是吧，8个小时就回家了，是不是啊？我感觉是开心的呢。
2: 罗彩菊告诉记者，他常年在外奔波打零工，直到2023年，家中老母亲无人照料，他只能选择返乡，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增收渠道。当时村里微信群、村务公开栏时常推送隔壁浙江右香谷的招工信息，看到基地急招除草临时工的通知后，他当即报了名。
6: 我就干了2-3年，跟你说，我家里有个81岁的老妈妈，你说长久做我是没做的，就是临时工，有活我就过来干几天，一年吧2万多块钱是挣得到的。2万多块我是赚得到的，
7: 是，
6: 还满足的，我是满足的。
2: 据了解，浙江右香谷2017年落地浙江。

0: 常山县白石镇草坪村流传土地1200亩，深耕双柚产业。每到育苗管户香柚采摘，旺季用工缺口十分突出。
1: 最多的时候可以要200元左右。我们企业的感觉这个头真是很大的。
0: 江西太平村与浙江草坪村仅一省界之隔。2022年，两地搭建跨省网格联制机制。柚香谷通过草坪村对接太平村，全年开放除草、管户、采果、分拣等岗位，日薪从120到180元不等，并定向招录长期务工人员。
2: 因为我们村的老人家比较多的，然后我们线下的是由我们宣传小分队对到每家每户去宣传，然后为他们解读他们最关心的工时多少工薪。
0: 如今严瑞镇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跨省产业就业信息，累计带动太平村及周边60余人跨省就近务工，劳务总收入突破20万元。
3: 下一步我们玉山县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创新，拓宽线上线下多重渠道，把政务公开融入产业协作、劳务共享、边界治理的全过程，依托浙赣共赴产业园的区位优势，持续放大跨省网格融治理效应，让边界群众看得到政策、找得到门路、用得上实惠，书写睦邻友好、共联共建、共富共享的玉山答卷。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这次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九江柴桑宣讲团上门拆解政策，筑起功课卡脖子难题。
5: 企业埋头搞研发，好政策呢却找不到、看不懂、不汇报，这道横在政企之间的信息壁垒如何打破呢？九江柴桑区用一支全程帮办的政策宣讲团给出了答案。
0: 位于柴桑区的江西福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建植高端胶原蛋白国产替代的技术攻坚战一结出硕果。依托定向酶解等关键工艺的突破，企业成功研发出具备室温可溶、高起泡性、不凝固特性的高端胶原蛋白产品，一举打破了高端胶原蛋白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困局。
6: 因为高端的食品级的胶原蛋白的话，90%以上都是从欧美还有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填补了国内的这一个高端食品级胶原蛋白的一个缺口。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是一些高端的烘焙还有一些乳制品里面。
0: 然而这样一项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攻关，起初却险些因企业对政策不知晓而擦肩而过。好在去政策宣讲团主动上门，摸清技术痛点后，逐条解读九江市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接榜挂帅相关政策，还主动牵线对接高校科研资源，让校企联合攻关从不敢想变为落地干。
6: 我们公司这边主要还是以生产研发为主，所以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一些科技会企的一些政策。然后去年呢，就是去政府的话，就这个宣讲团到我们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像接榜挂帅这种项目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跟高校的一些科研力量进行对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资金的补助，这给我们研发就提供了很大的那个外部的一个帮助。
0: 企业的获得感源于政策宣讲团的精准滴灌式服务。这支由柴桑区工信局业务骨干组成的团队，自2023年组建以来，主打上门问诊式服务，既为企业解读、接榜、挂帅等政策，也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清克星企业、绿色工厂等方面提供全程指导。
7: 企业呢，最怕的就是看得懂不汇报。我们实行专人跟踪，全程帮办，从校企对接到系统申报，不让企业多跑一趟冤枉路。
0: 从超长期特别国债到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宣讲团带着政策一次次上门，换来的是企业真金白银的收获。智胜科技拿下设备更新项目1100余万元，金辉装备、江陵环保等企业获得50至200万元不等专项支持。全区445家次企业累计争取上级和本级资金超3000万元。
7: 各类政策充分激发了石油化工、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内生动力，提升本地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振了企业的发展信心。
5: 政务公开的含金量最终要靠企业的获得感来检验。福美泰的研发工程师坦言，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关注政策。这其实啊，道出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真实处境。好政策如果只是公开在网站上，对企业而言可能依然是隐形的。柴桑区的可贵之处呢，在于把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端延伸到了政策落地端。 宣讲团带着政策一次次上门，换来的是全区超300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启示我们，政务公开不仅要让政策找得到，更要让政策送上门，不仅要让企业看得懂，更要帮企业用得上。当公开与落地形成闭环，政策的阳光才能够真正的照亮每一家有需要的企业。与此同时啊，柴桑区还搭建起了政企恳谈会平台，让企业难题不出会场，现场交办，与上门送政策形成了双向发力的服务闭环。
0: 在九江联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投产的两道难题心急如焚。
8: 此前我们公司通过这个政企恳谈会反映了两项制约投产的难题，第一个是我们厂区的这个独立变压器审批的滞后，可能会延误我们设备进场，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生产用工缺口比较大，预计有150人左右的这个需求。在诉求提交以后吧，这个柴桑区的帮扶专员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帮助我们顺利的投产。
0: 企业难题不出会场，现机办结，靠的是政企恳谈会这个面对面交底的平台。区里主要领导主持，相关区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和企业当面聊诉求，当场定办法。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好？办到什么程度？全程公开透明，件件有回音，事事可追溯。
9: 明确了简单诉求一个工作日回应，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处置到位。对企业在会上反映的难点、重点问题，我们也会进行跟踪督办，定期通报，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0: 服务落地，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从国家重点小巨人到省级专精特新，从制造业单项冠军到邓林企业柴桑区，已培育出一家国家重点小巨人，两家国家级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双双突破56家，一支冠军加邓林的企业梯队正加速成型。
1: 下一步，柴桑区将坚持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打通政企沟通、政策落地全链条，常态化公开企业诉求处置流程，落实公开督办回访机制，企业难题全程透明闭环解决，切实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观点评论啊，大家先听听了之后呢，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如果节目时间有空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念几条您啊听后感啊，可以把您的听后感发表到我们微信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啊。我们来听今天的观点评论，题目是路灯没安成为啥还叫好。最近呢有两件事情值得琢磨。一件是辽宁本溪社区牵头给老旧小区安装路灯，本是件惠民利民的好事，却意外收到了反对意见，光照扰民。原因是小区里面一栋楼造型特殊，这个路灯杆啊只能紧挨着居民窗前安放，有居民表示这个灯太亮了，晚上睡不好觉。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社区干部的没有急着拍板，而是将议事会开到了楼下，现场听每户居民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不远处广场的灯光再亮些，借光照到这片角落，既省去了安装路灯的费用，也避开了扰民的烦恼。还有一件事呢，发生在浙江，一名渡村干部看到村里有一块撂荒地，着急利用起来，想搞大棚蔬菜。老村支书呢找到他，讲了这些年这块地啊闲置的缘由。这名驻村干部呢又请来农业技术专家实地勘测，结论是这块地不适合搞设施农业。于是呢他放下眼前的一厢情愿，结合村民意见和专家的建议，重新调整思路，改良这个荒地种了什么呢，种了杂粮，反而获得了很好的收成。 细看这两件事啊，其间呢都藏着耐人寻味的反转。

基层干部初衷都是好的，啊，或想解决村民摸黑出行的问题，或想避免土地调荒，可是他们都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耐心听取群众的声音，果断放下最初的想法。路灯没有安成，却借来了广场的光，广场的光，照得大家心里敞亮了啊！大棚没有建成，却种下了杂粮，迎来了一块沉甸甸的黄金，沉甸甸的金黄啊！这个方案呢是有改动，初衷呢却没有丢，计划有调整，干群关系呢却更近了。这令人深思啊！我认为的好事未必是群众认可的好事，好心办事若不能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么就不能算是好事。好心是出发点，办好才是落脚点。成事之道在热忱之外，更需科学方法，严谨作风。做事之前先俯下身子深入研究，多听群众怎么说，少讲自己的以为的。还要学会换位思考，群众需不需要，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一旦脱离了群众的需求，就很容易跑偏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岔路上去，好心办了坏事了。上述两件事的可贵之处呢，在于党员干部懂得停下来，不是搁置，而是倾听，从群众的角度重新审视工作方法。正是这一停，让原本可能走偏的好事最终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可见停不是退啊，是为了校准。征求意见不能走形式啊，而要真正摸清实际情况，让公共服务更加符合群众需求。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几条大家的听后感啊。网友清风旭说，很多人觉得民生项目必须落地动工才算办实事，这件事恰恰说明治理不是简单完成指标，愿意停下来倾听群众分歧，不硬推方案，灵活变通，寻找两全办法，这种尊重民意的姿态比多装几盏灯更值得珍惜，更加的珍贵。我们再来看山峰关云说，路灯最终没有建成，依靠现有的广场灯光解决出行的难题，省下了一笔建设和后期运营运维的资金，办实事不能盲目上马工程，能优化能优化就不新增啊，把资金花在更急需的地方，这种精打细算是值得推广的。我们再来看小城时光说，最打动我的不是借光这个方案，而是干部没有直接拍板，主动开门议事，惠民工程先问群众同不同意，方不方便，矛盾摆在台面上来商量，让老百姓拥有话语权，基层协商才有真正的温度。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反映问题，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常说啊，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很多时候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那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对家人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抱怨，家庭氛围就会越来越温馨，那我们面对生活也会越来越有底气。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关心，未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收获朋友的支持。懂得珍惜爱人的付出，不敷衍日常的每一份爱意，两个人才能够守住长久的温情。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用一颗真心换另外一颗真心。你若真诚待人，他人也会在不经意当中回报你温暖和善意。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及赣中西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部分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4: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在三伏天当中啊，我们很容易感到疲惫，那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呢，就更是让人电量告急。心理学研究发现啊，每天做好12件小事呢，是有助于恢复精力的。那到底是哪些小事能够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恢复精力的好方法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当其冲的呀，就是睡个好觉，要固定作息，睡前呢不喝咖啡不饮酒，晚餐呢吃得清淡一些。睡个好觉，也就是说好睡眠，对于我们恢复精力来说啊，那是重中之重了。再有就是锻炼身体，在入睡前的2到3个小时锻�炼，散步或者是慢跑30分钟都可以。再有就是锻炼大脑，哎，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看一看要动脑的书啊，清空一下大脑，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睡眠。第四个经常做的小事就是亲近自然，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比如说森林啊，或者是大山里面、海滩边等等啊，可以去徒步旅行。如果平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话呢，其实你到附近的公园或者是河边散步啊，也是有相同的作用的。当然有个前提，就是不要老去刷手机。第五个能够恢复精力的方法呢，是联络老朋友。因为这种怀旧感呢，是能够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滋养的。第六，远离负能量的人，千万别当所谓的救世主啊，给自己的快乐呢留一点空间。当你接触多了那种满满负能量的人，有的时候你的心情啊是会被影响到的。那第七件小事呢，就是列出一些会让你感到喜欢的、高兴的人和事，比如说你想看的、想买的、想做的、想去的、想吃的、想体验的，你去主动给自己安排一些喜欢的活动，让你的生活啊有滋有味。那第八呢，就是每天写几句话啊，你可以把自己的当天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见过的人，还有经历的心情，把它记下来，把写日记当成是一个树洞来清空你的消极情绪。第九呢，多说积极的话，多表达关心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你的善意，付出你的爱，你也会收到爱和善意。那第十点呢，就是向积极靠拢，就是主动解决问题，少抱怨多行动，让自己的情绪啊不那么消极，而是积极起来，乐观起来。那第十一个小事呢，就是尝试新鲜的事物，哪怕你就是去做一道从来没有做过的菜，下班的时候换一条路线走一走，小小的改变也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鲜感。那第十二件小事呢，就是做一些打扫和整理，不管说是你的办公的空间啊，你的办公桌，还是家里面，那把这个环境呢整理得比较清净的话呢，心也会变得清净下来。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十二件小事，是不是都是生活当中你可以做到的？而且呢，在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就能够恢复你的精力，让你的电量满格。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最近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哎呦，天气一热呀就莫名的心烦，看谁都不顺眼。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不要急着给自己贴一个标签，说哎呦，我是不是脾气特别差呀。其实呢，这可能是和天气有关的。高温为什么会让人易燃易爆？哪些人更加容易中招？该如何科学的给自己降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呢，是情绪激素失衡，天热出汗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升高，耐心变差，就很容易小事上头。再有就是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扩张，大脑供血供氧变少，自控力和判断力啊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大脑状态变差了。还有夏天的晚上闷热，难以入睡，睡得浅，缺觉，这些原因都会让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身体一直处在一个轻微紧张的状态，那负面情绪呢一点点的堆积，最后就会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啊就越容易发火的恶性循环。天热不愿意出门运动，这压力和坏情绪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呢就会越憋越重。再有呢，就是现实的压力叠加，比如说吧，天气闷热，你可能没有胃口，饮食就不规律，身体状况变差，通勤感觉到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疲惫的。同时啊，高温会大幅的降低专注力，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会下滑，任务堆积在那儿，进度滞后也会让人莫名的焦虑。再加上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的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就很容易崩溃了。听我刚才这么一介绍，你可能会恍然大悟，说哎呦，原来这天气啊跟人的情绪真的是密切相关的。那有五类人群呢是非常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的。首先呢是长期硬撑着压力大的人，他习惯了隐忍，默默地扛着压力，但是呢身心早已是透支，高温会放大疲惫，就很容易情绪崩盘。再有就是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高温呢会容易诱发焦虑抑郁等等症状的反复，情绪加重，睡眠不足也会直接破坏情绪。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

0: 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也要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
3: 哎，
1: 继续跟您汇报。
3: 我就怕您汇报。
1: 前面开场的时候我正经一点啊，接下来我就难掩内心的这份幸福与激动了。
3: 嗯，
1: 咱们这款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啊，咱不是团购活动刚刚开始吗？
3: 嗯，
1: 忒火爆了。我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3万盒啊，您跟王总联系这3万盒吗？
3: 嗯，
1: 昨儿一天抢购一空。太美了啊！
3: 哎呀，对您来说的确是哈，就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嗯
3: 啊，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
1: 您发愁就对了，您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是不是？
3: 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有？
1: 嗯，赵老师，以后在我们台活动，你得戴好口罩。戴个鸭舌帽，是吧？
3: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3: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去，拽进来。
1: 哦，那我们还不让进。嗯，
3: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嗯，
3: 3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3: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3: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3: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80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
3: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
1: 那就唯一啊，
3: 那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3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 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3: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
3: 哎、
1: 对不对？
3: 我懂您的意思、嗯、哎呀，那你这个这一突然之说哈、啊、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开这个口。
1: 哎呀，
3: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3: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3: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3: 扯的吗？你这不
1: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对不对？他互相之间帮忙嘛，在生活工作当中不都这样吗？
3: 我给王总打打电话问问他吧，
1: 问问、
3: 啊、
1: 好不好？
3: 我问问王总吧。那就麻烦导播老师，看您那边
1: 来
3: 还能帮我接一下王总啊。
1: 来，有请导播老师来给王总打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王总已经在线了。
3: 哦，
4: 喂喂，赵宁老师吗？
3: 哎，王总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那个，今儿我打这个电话来，我不知道您现在忙不忙哈。反正我
4: 没事，您说。
3: 我第一呢，王总，我是想特意的感谢您，因为昨天咱们这个团购的活动哈，刚才跟洋洋还在唠这个事儿呢，就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成功，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赞同。
1: 三万盒都没了。
3: 哎，对，主要的就是三万盒现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1: 对，
3: 没有了。
4: 这么快吗？
1: 是的。大伙儿对您很信任呢。
3: 我这个不瞎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落地儿了，没有，就是全抢没了。
4: 哎呦我天
3: 啊、
4: 哦、赵老师您也别客气。咱们这也算互惠互利嘛。
3: 啊，
4: 就是您能把我们请到霍尔福德先生，对我们论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嗯、我本来还想谢谢您呢。
3: 不，我帮忙是肯定要帮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咱肯定是当这个事儿认真去办的。但是王总、
4: 嗯、
3: 今天我打电话并不是想再跟您去确定霍尔福德先生这个日程的这个问题，我吧现在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知道不？
4: 啊，什么事儿、
3: 啊、
4: 您说。
3: 他是这种，那个王总，刚才我不跟你讲吗？我说昨天一天咱那三万盒就没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向我反馈回来消息的，包括那个洋洋刚才跟我说，就是很多同志留言、嗯、说这个想要神经酸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特别多，
1: 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呢，好家伙、
3: 啊、
1: 太多了，
3: 就是打场外电话都没有停过。
1: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总跟人家解释啊，说大娘现在没有了，没有货了，完大伙都有点上火，你知道不？所以我是这个样子、
4: 嗯、
3: 我这么想的，王总，我呢想那个啥再跟您要点货，您别急着去那个否定我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完了我才来找您的。所以那个
4: 行，没关系，赵老师可以。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不能是298元了，你得按照原价1298元才可以。
1: 这个
3: 不是，你看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1: 对呀、
3: 啊、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4: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啊、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啊。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3: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你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369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我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你是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4: 对啊，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3: 不是，你
4: 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的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

0: 就前能跟我们这款神经酸相提并论的，这个市面上还真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你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1: 不是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东西吗？你们家想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技术的研发到最后产品的配方的这个上面，我们都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就是在中国上来讲的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您通话蹭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们中国国情的，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去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告诉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诉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2: 哎呀，那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1: 嗯，
2: 我是代表啊咱们大家，说出心里话啊，这个神经酸呢不像别的东西，你3块5块的咱买到家试一试，
1: 嗯，
2: 效果要是不好的话呢咱下次就不买了。
1: 嗯，
2: 你这1000多块钱的价格，谁敢轻易就试一试啊？如果是298这个价，咱们大家呢还都能接受得了，而且呢你这款呢神经酸用之后呢，哎，倒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1: 对，
2: 是不是啊？你说
1: 对呀。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0: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你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国际认证的，
1: 这不就得了吗？
2: 哎，对，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你呢也都看到了，大家用上之后呢它可以呀，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这亲戚呢朋友们呢都给你这么一介绍，哎，你这款呢神经酸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呢就算打开了，
1: 你看没？
2: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
1: 对，你总得让我们先去尝尝鲜呐，对不对？你让我们啥都不知道呢。
0: 既然您都出面了，那赵老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啊？啥想法？您说，您尽管说。
0: 就是你们栏目呢，能不能跟我再签一个协议，为期3年？这3年呢，如果我们有想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就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这个宣传费用，就是如果您能同意的话
1: 啊，
0: 我还可以按照298元的价格再给您1万盒神经酸，这样既能帮到你们，我们的宣传也有了合适的平台，我们双方还是共赢的
1: 啊。哎，你这个招好啊，你这个招好，我这儿没有问题，就是台里边能不能同意哈，这个回头得让洋洋他们去研究去，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知道不？因为你们东西品质是在这儿的，是可以提升我们节目影响力的，这没有问题。你要真是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拿到这儿来，我可不敢跟你说我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那个东西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肯定不能拿到节目里头去。那你那么的，那你咱们得这么说啊，万一说台里边那边要是同意了，那么我也有条件，你也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进行合作。你比如说，
0: 您说，赵老师
1: 啊，那第一个我就只讲了，就是那你要想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你们产品的宣传的话，那无论你们拿什么东西，这个品质必须过硬，对吧？
0: 这个您放心，
1: 你这个不能去糊弄，而且必须得我们亲自去论证。

0: 你这个东西得是确实是好的，你不能说你说这东西好就好，那我们肯定要亲自去验证的。如果好了，你可以拿到这儿来，也必须像神经酸一样得达到我们的标准。你这个能做到，我们还有的谈。
1: 这个没问题，赵老师。
0: 这个可以吧？啊，然后
1: 必须可以。
0: 哎，然后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刚才你讲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宣传，然后你支付少量的宣传费。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性质的，不需要你拿任何的费用，但是你但凡想在我们这儿做宣传的产品，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对这个产品要做宣传要有信心的话，你都需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要低价提供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咱们这个事儿就有的谈。
1: 没问题，赵老师，
0: 可以啊。
1: 我们厂的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是绝对过硬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条件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0: 啊。
1: 至于这个团购的话
0: 啊，
1: 只要您能帮我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也没问题。
0: 你说的数量是什么？就限购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不能可劲儿卖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那行，那可以，这个这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一万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0: 啊。好呀，那就1万盒还是这个价。
1: 行，
0: 好吧，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1: 您放心，
0: 哎，
1: 马上安排。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哎，
1: 好嘞，赵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妥了。
2: 这不就成了吗？
0: 哎，
2: 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说呀，叫什么？叫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哎，
2: 话不说一辈子不透啊，赵老师。
0: 确实是，确实是，
2: 对不对？
0: 哎，
2: 你把事儿摆在前面，哎，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聆听啊。
0: 哎，
2: 王总，我们理解，对吧？在商言商，
0: 对，
2: 对吧？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0: 对，
2: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0: 嗯，
2: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
0: 嗯，
2: 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台历是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0: 嗯，
2: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0: 嗯，
2: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0: 哎，
2: 对不对？
0: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2: 对，
3: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还是你呀，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给砍的好，要不然的话说不明白啊，那你这事儿还真成不了。
0: 哎呦天，师傅，你可
3: 行了，行了，咱们赶快。来正事儿吧，说，
0: 啊，
3: 说点正
0: 事儿
3: 吧。
0: 对对对，正
3: 事
0: 儿，正事儿，
3: 哎。
2: 行了，咱爷仨就别互相捧了。咱们呢，感谢我们所有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哎，你们才是我们后面最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了，我们把事情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0000盒的，这样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0000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再想以298元拿到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了。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够了，
2: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再跟他们换了这个，嗯，
0: 再低也低不了了，再换我也不知道拿心肝脾肺肾去换了，
2: 那不至于，那咱不至于啊。
0: 但是真的哈，说句就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吧，
2: 嗯，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一款。
2: 嗯，
0: 其实神经酸好不好，要按照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比例来看的话，一个我们肯定要看含量，
2: 对，
0: 对吧？含量你得够，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有科学的配比，
2: 没错，
0: 啊。这些都有了之后，我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它的吸收好不好。
2: 嗯，
0: 吸收好才能真正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2: 对，
0: 而这个神经酸就几乎这三点全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2: 嗯，
0: 哎，
2: 我记得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分享过，这一款我们选择的神经酸。

0: 作组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对吧？
1: 对对，它这个含量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已经是肯定它的含量了，
2: 嗯，
1: 就是在国外，在美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在应用它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了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整个含量的一个有效性。就这个含量，它确保了核心成分神经酸的含量也是正好被人体一次高效利用的一个科学的上限。
0: 嗯，
1: 所以这个含量低了我们不够用，高了我们吸收不了，这个含量是刚刚好被我们人体能够充分吸收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没错
1: 啊、
0: 嗯，
1: 而且刚才我说一个科学配比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里边有 DHA 藻油。然后还有那个葡萄籽提取物、
0: 嗯、
1: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
0: 对，
1: 所以它这里边你发现没，它不只是在修复你髓鞘的一个问题，通过神经酸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对吧，其他的那些好处其实在辅助神经酸，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嗯，
1: 比如修复我们的神经髓鞘，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功能，然后也保护了我们神经运行的通路的环境，
0: 对，
1: 然后也提升了我们神经传导的有效性和功能性的一个问题，
0: 可不是吗？
1: 所以它叫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嗯，
1: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我说有这一样的东西，366毫克在这里头，你不用再额外的补任何有益于大脑和神经的东西，
0: 对，
1: 足够了。
0: 哎，良性的循环，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3: 喝着好，下回给老熊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4: 享老宋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3: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记起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0: 嗯，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
3: 嗯，
0: 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4: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3: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 我找了那么多

0: 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十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两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您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 出汗过多除了影响

0: 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三罐五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祝您订购成功！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4: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3: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4: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3: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4: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3: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伏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
5: 日前，我省颁发鄱阳至万年高速公路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这是江西颁发的首本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标志着我省实现重大项目许可及先行用地。过去，项目办理先行用地之前，要先办理土地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提交资料多，办理周期长。现在，我省创新审批模式，只要项目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落图落位，就不再单独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手续，直接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许可意见。据了解，这项举措试点范围呢还将进一步扩大，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将从中受益。水利部日前发布全国幸福河湖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我省仅得镇南河和贝岭河江西段入选。目前，江西共有九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近日，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九江港成功入列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成为我省唯一入选该国家级口岸升级项目的内河港口。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昨天，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118人。湖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湖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王茂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发布。标准的出台有利于引导企业合理定价，以统一标尺支持行业有序竞争。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以下是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26号进入百天倒计时之际，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成为左右选民投票的关键议题之一。经济学家把美国当前物价形势概括为火箭与羽毛，价格窜升如火箭升空，回落却慢如羽毛落地。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家用食品预计涨价 2.7%， 涨幅高于2024和2025年日用品涨价的水平，也高于 2.6% 的历史平均水平。以牛肉为例，今年6月每磅牛肉馅价格是 6.82 美元，比2019年年初贵了 79%。 为了吃饱肚子，不少美国人不得不改变消费习惯，放弃爱吃的食品和甜品或其他的必要食品，以买更加便宜的货或者是打折商品，甚至是直接求助食物救济站。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展开会谈，会谈与美方无关。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日前表示，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26号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警方之前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但调查处置进程缓慢。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捷克警方27号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受到安置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一些公共建筑。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2026年菲尔兹奖迎来中国双子星，这事儿有多牛。
10: 7月23号，美国费城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菲尔兹奖得主名单，来自中国广西和广东的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同届获奖的还有加拿大和美国两位数学家。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北大数育2007级本科，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学界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严格建立了从微观粒子运动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数学推导链条。王红1991年生于桂林，同样出自北大数育2007级，现任法国高等数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证明了三维挂骨猜想，陶哲轩评价其为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惊人进展。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90年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4人，仅授予未满40岁的青年数学家。截至2026年，全球仅69人获此殊荣，因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被公认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有人问，这比得上华罗庚、陈景润的成就吗？两者性质不同，菲尔兹奖表彰的是青年数学家在国际前沿的原创突破。华罗庚数学奖是中国数学会的终身成就奖，表彰的是数学家毕生对中国数学事业的贡献。但就全球学术影响力和获奖稀疏性而言，菲尔兹奖无疑更具国际分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数学已是世界第一了？远远不能。北京大学张继平院士指出，此次获奖是中国数学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他同时强调，我们只是在现有赛道做出了顶级工作，原创理论的培育和国际前沿学派的建设才刚刚起步。邱成桐也表示，

0: 中国数学总体来说还有差距，期望未来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个别天才的突围不等于学科体系的全面强盛，越南、伊朗都诞生过菲尔兹奖得主，但从未有人称他们为数学强国。中国目前正处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体系化成长的关键爬坡期。至于数学在当下中国有没有用，答案毋庸置疑。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底层操作系统，邓玉的工作关乎流体力学与统计物理，王宏的研究支撑着信号处理与图像识别。没有这些无用的基础突破，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金融科技都将失去理论根基。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已达2778亿元，占 R&D 经费比重首次突破7%，正是对基础学科的战略性投入。两座菲尔兹奖杯是中国数学百年沉淀后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从在别人的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到开辟自己的赛道，建立自己的学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坚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景德镇手工瓷业申遗，遗存申遗成功，此成瓷器何以入世遗？
0: 白釉青花易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之一。当地时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遗产的完整手工业产业遗存，更是全球首项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的江西，从此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这份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独有的古代完整手工制瓷产业活化石，镌刻着手工业文明的完整密码。不同于单一古窑、孤立古迹，这项10至19世纪遗产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要素构成，完整覆盖从取土、制坯、烧制到外销的全链条。二元配方瓷石加高岭土，改写世界制瓷石，官搭明烧，行帮分工构筑古代精细化生产体系，层层堆叠的窑业地层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创新历程，为全球手工业遗产提供无可复制的东方范本。这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连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路文化纽带，承载着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千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尤其是青花瓷、珐琅彩、粉彩瓷等融合中西审美，广泛应用于西方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千年来，瓷器既是商品也是语言，让东方审美工艺智慧传遍五洲。 China 与 China 的关联让世界通过瓷器认识中国，这份世遗荣誉正式坐实景德镇作为全球陶瓷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印证中华文明包容互通、润泽世界的深厚力量。这份世界文化遗产还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根脉，守护着永不冷却的千年窑火。千年来，这里的手工制瓷技艺从未断代，古窑研火延续至今。景德镇分布着196处老窑址、108条老里弄与老街区，既有御窑遗存见证皇家制瓷巅峰，也有数万手工作坊、青年锦漂接续创新。老匠人守古法，高校里育新人，创客者融新潮。遗产不只是封存在遗址里的残片，而是可触摸、可传承、可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诠释了传统文化活下来、活起来的保护传承之道。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瓷都走向世界的全新起点。走向世界舞台，我们更要扛起守护、传承、创新的多重使命，以最严格标准保护全域瓷业遗存，留住历史根脉，深挖陶瓷文化价值，讲好中国陶瓷故事，搭建国际文明交流桥梁，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文旅融合共生，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一瓷技艺通天下，一窑炉火照古今。不断走向世界的江西，也将以这份世界级名片持续书写文化自信、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那个一天一杯9.9咖啡的贫困生差无此人，但大家为什么还要吵翻天？
1: 贫困生被同学蹲守37天举报，只因每天一杯9.9的咖啡。咱先别急着站队，先给大伙儿泼盆冷水。这事儿经主流媒体多方核实，截至目前无学校认领、无官方通报、无可靠信源证实，大概率啊是自媒体为博流量杜撰的三无段子。可邪门的是，一个假事儿愣是把几亿人拽进了真战场。为啥呢？因为这杯咖啡戳中了咱们心里那根刺。一边是助学金岂能变咖啡补贴的愤怒，另一边是贫困生就不配拥有体面消费的委屈，两边都有理，越吵越上头。

0: 但长期蹲点拍取餐，把同学当嫌疑人盯着，这不叫监督，这叫窥探。用放大镜审判穷人怎么花钱，跟过去蹲在村口嗑瓜子，指着贫困户吃顿肉就骂败家的闲汉有什么区别呢？这场闹剧啊，撕开了一个口子。教育部等部门的指导意见虽要求综合考虑学生日常消费情况，但并未清晰界定受助后何种消费属于过度，模糊地带就成了口水战场。更要命的是，流量贩子拿假段子煽风点火，这边辟谣刚发，那边骂战已经杀红了眼。真穷孩子的尊严被架在火上烤，谁也不在乎。这事儿说白了，规则硬了，人心就软不下来；规则软了，虫子就往里钻。别让制度偷懒，也别让穷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穷，把日子过成了一场公开的苦情戏。段子是假的，伤害是真的。下次再看到这种让人血压飙升的传闻，咱们先等等，让真相飞一会儿。也别再问贫困生能不能喝咖啡了，咱该问问为什么一个孩子连喝口水都得先向全世界证明自己配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献了15次血浆，人出事了，有些账不能只算在钱上。
2: 7月23号，山西广播电视台会帮忙栏目报道了一件事儿：一名求助人的弟弟在霍州康宝生物科技采血站捐献血浆后，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求助人说，弟弟前后去了15次，约半个月就要去一次，每次还能拿到一些好处费。7月24号，霍州市卫生健康局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调查组，表示如涉事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有些疑问啊，真得好好查清楚。约半个月一次，这个约字让人心里不踏实。国家规定2次献浆间隔不得少于14天，如果真是15天一次，那就是贴着红线再走，如果少于14天，那就是踩了红线。到底是哪种情况，官方还没公布，但这个疑问本身就够让人揪心的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不是山西第一次出这种事儿。去年忻州就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家属说他8个月去了16次，最短间隔据称只有12天，后来人没了。涉事企业天坛生物发公告说12天为不实信息，称江站严格按规定确保间隔不少于14天，但不管真相如何，一个年轻生命没了，涉事企业停业整顿了。现在霍州又出了事儿，同一个省类似的剧本。还得问一句啊，那好处费到底是补贴还是钩子？法规允许给献血浆者一定的误工费和交通补贴，目前行业通行标准是每次200到300元不等，对收入不高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钱。血浆站要完成采集指标，生产企业要原料，谁还管你身体扛不扛得住？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普通人他怎么知道隔段时间去一趟？中间有没有人打电话催？有没有人拍着胸脯说没事你来就行？忻州那件事里，家属就质疑血浆站采用拉人头式宣传，诱骗年轻人频繁献浆。霍州这次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咱们的法规少吗？不少。2022年出的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和单采血浆站技术操作规程，要求用人脸识别技术核实身份，要求全过程可追溯。可为什么类似的事儿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是否存在出一次事查一次，罚点款停几天业，风头过了该咋干还咋干？是否有人没把制度当回事儿呢？但愿不要有下一次又一例。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诉求，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直通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收到。

0: 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答复反馈。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反馈问题。万安县五峰镇西园村村民王先生反映说，村里啊采用小型集中供水，每逢下雨天，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自来水就十分的浑浊，夹杂着这个泥沙，就算是雨停之后持续放水三四天都难以变得清澈，洗菜做饭日常的洗漱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先后多次向镇里面反映过问题呢，断断续续好几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持续的梅雨季节到来啊，用水难题更加突出。以下是万安县五峰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这个水质问题，第一时间呢，工作人员前往供水站点和村民家中实地查看，经过溯源排查，持续降雨冲刷山体的泥沙流入到取水的水源，加上供水沉淀池出水管位位置偏低，泥沙得不到充分的沉淀，就直接输送到了管网，最终造成了出水浑浊。万安县五峰镇人民政府立刻安排相关人员清理沉淀池的淤积泥沙，调整管道出水口的高度，加装简易过滤设施，同时呢，安排相关人员定期清理取水口的周边杂物。针对地势偏高、供水保障薄弱的村组，已经向上申报管网延伸改造项目，长远完善供水设施。整改完成后，连续几场降雨期间跟踪水质的情况，出水浑浊的现象明显好转了。后续呢，他们会常态化开展水源管网巡检，保障村民用上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南昌市新建区三洲住宅区的居民周阿姨反映说，这个小区属于老旧开放式的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区域缺少垃圾桶，生活垃圾随意堆放，还有居民在家散养家禽，粪便异味比较严重，不少的住户呢还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线缆横跨这个楼道和绿化带，风吹日晒外皮老化，一旦线路短路极易发生火灾。大家多次呼吁开展集中整治，环境乱象呢一直没有得到根除。接下来是南昌市新建区长楞街道还有这个区城管局的回复。接到诉求之后，街道呢联合城管社区工作人员一同进入小区开展全面排查，垃圾乱象还有这个家禽散养飞线充电等情况全部属实。先后呢组织环卫力量对小区积存的垃圾全面清运，对污秽地面冲洗消杀，在楼道口啊增设标准化垃圾桶，划定垃圾投放点位。工作人员呢还上门劝导养殖户，引导妥善安置家禽，杜绝散养。针对这个飞线充电隐患，逐门上户宣讲消防安全知识，拆除废弃的撕拉电线，逐步规范电动车集中停放的区域。后续呢，社区网格员实行每日巡查，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行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鹰潭市月湖区碧海蓝天小区的居民徐先生反映说，这个小区旁边的民谣大排档每天晚上营业到凌晨一点，店内安排歌手驻唱，音响的音量开得过大，食客喝酒的喧哗还有桌椅挪动的这个噪音持续不断。我们住在临近的楼栋，关上窗户，这个噪音依旧很清晰， 家里孩子读书

温习、备考、老人睡眠都受到严重的干扰。之前整治过后，安静过一段时间，没过多久，这个噪音扰民问题又出现反弹。以下是鹰潭市月湖区城管区还有属地派出所回复，他们组织执法人员夜间定点蹲守，核实大排档这个噪声扰民情况属实。工作人员呢就约谈大排档的经营者，明确告知夜间噪声管控相关规定，要求商家调低音响的音量，晚间22点30分之后停止驻唱，引导食客文明就餐，避免高声吵闹。公安民警同步加强夜间巡逻，遇到喧哗扰民行为，第一时间上门劝阻，同时建立错峰巡查机制，每晚重点时段安排人员巡查，防止整治过后问题反弹。经过持续管控，夜间喧闹情况明显缓解，周边居民环境休息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大家呢可以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打进直播室，我们会给您记录下来。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政策问题，我能够解答的，我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答啊。能够快速的查阅的相关的政策资料，我会通过电脑啊快速的给您查阅相关的政策资料，我来给您答复，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及时答复你，没有关系，我们会记录下来，下了节目之后对接相关部门啊，进行权威的解答啊，我给你在节目当中待会最后给你答复反馈，没有问题啊。如果有些需要调查核实的问题，我们也会请相关部门对口部门去调查核实，之后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没有问题啊。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再报一下哈，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呢是0791-8818-1306，在上班时段您可以拨打进来。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呢大家可以传递一些视频啊、图片啊、一些什么证据材料什么的。啊、哦、可以起到很好的佐证。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刚才说了会第一时间尽快的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处理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渐渐有着落啊，事事有回音啊，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0: 啊，正逢航空热线，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上饶玉山。啊，浙赣跨省携手种辣椒，七旬菜农安心当小老板。我们来听详细的记者调查。
1: 省界是地理分界线，但是不该成为发展的分界线。在上饶玉山县，赣浙相邻两村打破地域阻隔，跨省携手种下致富辣椒苗，小小椒苗孕育出边界乡村的增收希望。
2: 眼下这是辣椒幼苗管护的关键生长期，在上饶玉山的太平村，棉片椒苗青翠挺立，长势喜人。种植户黄贵富正弯腰查看幼苗长势，满心都是对丰收的期待。
3: 种了24亩。这个辣椒吧，一亩呢大概2000来斤，总共嘛就下来嘛赚个4-5万块钱，那是好赚的。那除了本钱嘛，我们都是雇人的，我们自己嘛去做做老小老板管管，我们不愁销路的。
2: 这份不愁销路的踏实，还要从2022年说起。玉山县盐瑞镇太平村坐落在赣浙两省交界，是江西最东端的村落，人称由浙入赣第一村。仅隔一条省界，对面就是浙江常山县白石镇草坪村。2022年，常山县提出

0: 所浙赣跨省联职新模式，两个村创新组建了跨省网格机制，依托联动基础，双方敲定辣椒产业合作。
1: 因为草坪村它是有完整的辣椒产业链的，而我们这边也正好有种植辣椒的习惯。在2025年的5月，我们太平村和草坪村达成了辣椒共赴产业园合作项目，由草坪村那边向我们这边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并且在我们这边种植后，它会向我们进行统一的收购并销售。
0: 项目刚推进时，不少村民心里打鼓，担心跨省合作不稳定，辣椒收购承诺无法兑现，不愿流转土地扩大种植。
1: 为打消群众疑虑，严瑞珍太平村通过村务栏、乡村大喇叭全方位公示合作细则、保底收购政策，还组织小马甲志愿者、网格员上门算账宣讲，
0: 详细的向大家讲解这个项目是怎样的内容，并且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村委会在其中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清晰明了的合作政策摆在眼前，黄贵富放下了心里的顾虑。
2: 以前他就靠着自家的几分地零散种点辣椒种的不多，卖货还得自己四处跑。如今村里把辣椒共赴产业园的各项保障全都公示得明明白白。70岁的他决定租下村里流转的24亩田地，专心搞起了辣椒种植。
3: 种多少收多少，价格很稳定。他有作业的，比我们这个竹竿子啊插下去的时候。
4: 都是他，我们叫我们的，教我们的。这个产量要更高一点，不然是刮风把你这个吹倒了。
0: 不仅如此，这边村民既能拿土地流转租金，也能在辣椒园务工赚工钱，在厦门口实现双重增收。
5: 租的他一亩地就450块钱，在好多事情嘛，我把他做做干干活呀，做做是扎扎辣椒呀什么呀，一年也种了好几千这里，也好的，一个在家里补贴用啊。
6: 一省之隔不再是发展的阻隔，一纸公开政策打通了跨省共赴的门路。玉山太平村与长山草坪村依托跨省网格牵手共建辣椒产业园，一边输出成熟产业链，一边盘活乡村土地，再靠政务公开把收购保障、合作条款全部摊在群众眼前，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 从七旬老农扩种20多亩辣椒稳增收，到普通村民土地收租，就近务工两份收入。小小的辣椒苗依靠跨区域协作、透明化服务，真正长成了带动两省百姓增收的致富苗。从产业共育到劳务共联，上饶玉山持续打破行政地域边界，让信息红利源源不断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7: 在浙赣交界的右香谷双柚基地里，年片柚树郁郁葱葱。
0: 玉山县太平村村民罗彩菊正弯腰在田间除草。这天，浙江长山的嵌木果园距离他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
7: 这边只要需要人过来，有临时工作我就过来的，100多块钱一天是吧？8个小时就回家了，是不是啊？我感觉是开心的呢。
0: 罗彩菊告诉记者，他常年在外奔波打零工。
7: 直到2023年，家中老母亲无人照料，他只能选择返乡。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增收渠道。当时村里微信群、村务公开栏时常推送隔壁浙江右香谷的招工信息，看到基地急招除草临时工的通知后，他当即报了名。
8: 我就干了2、3年，跟你说我家里有个81岁的老妈妈，你说长久做我是没做的，就是临时工。有活我就过来逛几天，一年吧2万多块钱是赚得到的。
0: 2万多块，我是赚得到的，很满足。哎，还满足的，我是满足的。<笑>据了解，浙江右香谷2017年落地浙江长山县白石镇草坪村，流转土地1200亩，深耕双柚产业。每到育苗管护，双柚采摘，旺季用工缺口十分突出，
9: 最多的时候可以要200元左右。我们企业的感觉这个头真是很大的。
0: 江西太平村与浙江草坪村仅一省界之隔。2022年，两地搭建跨省网格联制机制。右香谷通过草坪村对接太平村，全年开放除草、管护、采果、分拣等岗位，日薪从120到180元不等，并定向招录长期务工人员。
10: 因为我们村的老人家比较多的，然后我们线下的是由我们村长小分队对到每家每户去宣传。
11: 然后为他们解读他们最关心的工时多少工薪。如今，严瑞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跨省产业就业信息，累计带动太平村及周边60余人跨省就近务工，劳务总收入突破20万元。
12: 下一步，我们玉山县将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创新，拓宽线上线下多重渠道，把政务公开融入产业协作、劳务共享。
1: 边界治理的全过程，依托浙赣共赴产业园的区位优势，持续放大跨省网格融治理效应，让边界群众看得到政策，找得到门路，用得上实惠，书写睦邻友好、共联共建、共富共享的玉山答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这次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九江柴桑宣讲团上门拆解政策，筑起功课卡脖子难题。
3: 企业埋头搞研发，好政策呢却找不到、看不懂、不汇报，这道横在政企之间的信息壁垒如何打破呢？九江柴桑区用一支全程帮办的政策宣讲团给出了答案。
4: 位于柴桑区的江西福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建植高端胶原蛋白国产替代的技术攻坚战一结出硕果。依托定向酶解等关键工艺的突破，企业成功研发出具备室温可溶、高起泡性、不凝固特性的高端胶原蛋白产品，一举打破了高端胶原蛋白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困局。
5: 因为高端的食品级的胶原蛋白的话，90%以上都是从欧美还有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填补了国内的这一个高端食品级胶原蛋白的一个缺口。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是一些高端的烘焙还有一些乳制品里面。
4: 然而这样一项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攻关，起初却险些因企业对政策不知晓而擦肩而过。好在去政策宣讲团主动上门，摸清技术痛点后，逐条解读九江市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接榜挂帅相关政策，还主动牵线对接高校科研资源，让校企联合攻关从不敢想变为落地干。
5: 我们公司这边主要还是以生产研发为主，所以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一些科技会企的一些政策。然后去年呢，就是去政府的话，就这个宣讲团到我们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像接榜挂帅这种项目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跟高校的一些科研力量进行对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资金的补助，这给我们研发就提供了很大的那个外部的一个帮助。
4: 企业的获得感源于政策宣讲团的精准滴灌式服务。这支由柴桑区工信局业务骨干组成的团队，自2023年组建以来，主打上门问诊式服务，既为企业解读、接榜、挂帅等政策，也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清克星企业、绿色工厂等方面提供全程指导。
6: 企业呢，最怕的就是看得懂不汇报。我们实行专人跟踪，全程帮办，从校企对接到系统申报，不让企业多跑一趟冤枉路。
4: 从超长期特别国债到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宣讲团带着政策一次次上门，换来的是企业真金白银的收获。智胜科技拿下设备更新项目1100余万元，金辉装备、江陵环保等企业获得50至200万元不等专项支持，全区445家次企业累计争取上级和本级资金超3000万元。
6: 各类政策充分激发了石油化工、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内生动力，提升本地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振了企业的发展信心。
3: 政务公开的含金量最终要靠企业的获得感来检验。福美泰的研发工程师坦言，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关注政策，这其实啊，道出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真实处境。好政策如果只是公开在网站上，对企业而言可能依然是隐形的。柴桑区的可贵之处呢，在于把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端延伸到了政策落地端。宣讲团带着政策一次次上门，换来的是全区超300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启示我们，政务公开不仅要让政策找得到，更要让政策送上门，不仅要让企业看得懂，更要帮企业用得上。当公开与落地形成闭环，政策的阳光才能够真正的照亮每一家有需要的企业。与此同时啊，柴桑区还搭建起了政企恳谈会平台，让企业难题不出会场，现场交办，与上门送政策形成了双向发力的服务闭环。
4: 在九江联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投产的两道难题心急如焚。
7: 此前我们公司通过这个政企恳谈会反映了两项制约投产的难题，第一个是我们厂区的这个独立变压器审批的滞后，可能会延误我们设备进场。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生产用工缺口比较大，预计有150人左右的这个需求。在诉求提交以后吧，这个柴桑区的帮扶专员第一时间上门对接， 帮助我们顺利的投。

0: 企业难题不出会场，现机半截，靠的是正企恳谈会这个面对面交底的平台。区里主要领导主持，相关区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和企业当面聊诉求，当场定办法。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好？办到什么程度？全程公开透明，件件有回音，事事可追溯。
1: 明确了简单诉求一个工作日回应，一般问题三个工作日答复，复杂问题五个工作日处置到位。对企业在会上反映的难点、重点问题，我们也会进行跟踪督办，定期通报，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0: 服务落地，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从国家重点小巨人到省级专精特新，从制造业单项冠军到邓林企业柴桑区，已培育出一家国家重点小巨人，两家国家级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双双突破56家，一支冠军加邓林的企业梯队正加速成型。
2: 下一步，柴桑区将坚持以政务公开为抓手，打通政企沟通，政策落地全链条，常态化公开企业诉求处置流程，落实公开督办回访机制，企业难题全程透明闭环解决，切实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持续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观点评论啊，大家先听听了之后呢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如果节目时间有空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念几条您啊听后感啊，可以把您的听后感发表到我们微信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啊。我们来听今天的观点评论，题目是路灯没安成为啥还叫好。最近呢有两件事情值得琢磨。一件是辽宁本溪社区牵头给老旧小区安装路灯，本是件惠民利民的好事，却意外收到了反对意见，光照扰民。原因是小区里面一栋楼造型特殊，这个路灯杆啊只能紧挨着居民窗前安放，有居民表示这个灯太亮了，晚上睡不好觉。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社区干部呢没有急着拍板，而是将议事会开到了楼下，现场听每户居民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不远处广场的灯光再亮些，借光照到这片角落，既省去了安装路灯的费用，也避开了扰民的烦恼。还有一件事呢，发生在浙江，一名渡村干部看到村里有一块撂荒地，着急利用起来，想搞大棚蔬菜。老村支书呢找到他，讲了这些年这块地啊闲置的缘由。这名驻村干部呢又请来农业技术专家实地勘测，结论是这块地不适合搞设施农业。于是呢他放下眼前的一厢情愿，结合村民意见和专家的建议，重新调整思路，改良这个荒地种了什么呢，种了杂粮反而获得了很好的收成。细看这两件事啊，期间呢都藏着耐人寻味的反转。基层干部初衷都是好的啊，或想解决村民摸黑出行的问题，或想避免土地撂荒，可是他们都没有固执己见，而是耐心听取群众的声音，果断放下最初的想法。路灯没有安成，却借来了广场的光啊，广场的光照得大家心里敞亮了啊。大棚没有建成，却种下了杂粮，迎来了一块沉甸甸的黄金啊，沉甸甸的金黄啊。这个方案呢是有改动，初衷呢却没有丢。计划有调整，干群关系呢却更近了。这令人深思啊！我认为的好事未必是群众认可的好事，好心办事若不能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么就不能算是好事。好心是出发点，办好才是落脚点。成事之道在热忱之外，更需科学方法，严谨作风。做事之前先俯下身子深入研究，多听群众怎么说，少讲自己的以为的。还要学会换位思考，群众需不需要，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一旦脱离了群众

的需求，就很容易跑偏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岔路上去，好心办了坏事了。上述两件事的可贵之处呢，在于党员干部懂得停下来，不是搁置，而是倾听，从群众的角度重新审视工作方法。正是这一停，让原本可能走偏的好事最终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可见停不是退啊，是为了校准。征求意见不能走形式啊，而要真正摸清实际情况，让公共服务更加符合群众需求。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啊，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几条大家的听后感啊。网友清风旭说，很多人觉得民生项目必须落地动工才算办实事，这件事恰恰说明治理不是简单完成指标，愿意停下来倾听群众分歧，不硬推方案，灵活变通，寻找两全办法，这种尊重民意的姿态比多装几盏灯更值得珍惜，更加的珍贵。我们再来看山峰观云说，路灯最终没有建成，依靠现有的广场灯光解决出行的难题，省下了一笔建设和后期运营运维的资金，办实事不能盲目上马工程，能优化就不新增，把资金花在更急需的地方，这种精打细算是值得推广的。我们再来看小城时光说，最打动我的不是借光这个方案，而是干部没有直接拍板，主动开门议事，惠民工程先问群众同不同意，方不方便，矛盾摆在台面上来商量，让老百姓拥有话语权，基层协商才有真正的温度。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反映问题，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下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5: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4: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5: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5: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4: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

0: 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
3: 2岁不慎落水的郑岩，两家人从此呢往来不断。今年郑岩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他带着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向于宪国分享喜悦。事情啊，要回溯到2010年的8月15号，当时位于浙江台州市的椒江，两岸的通行呢是需要靠轮渡的。当天早上不到8点，于宪国和往常一样前往7号码头，准备搭乘渡轮到江对岸去上班。他说：“我走在码头的引桥上，忽然就听见了咚的一声闷响。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西瓜掉到江里面去了，紧接着旁边就有人说有小孩落水啦。”时隔10多年，于宪国仍然很清晰地记得那个瞬间。退潮时分的椒江啊，暗流汹涌，幼童一旦被江水裹挟，极易卷入渡轮船底，后果不堪设想。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曾经

是海军的余宪国看到江面上仅有一小撮黑发浮在水面，孩子随时会彻底沉没。他径直跳入江里，码头与江面落差超一米，余宪国用尽了全力托举落水的女童，岸边的群众顺势伸手接应，合力把孩子平安地救上了岸。之后呢，余宪国没有多做停留，他简单地回家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就照常前往单位上班。这场惊心动魄的跳江救人，当天他并没有向亲友同事提起来。郑岩的母亲介绍，事发当天郑岩呢被爷爷奶奶带着搭乘三轮车准备坐轮渡，没想到在上船的途中啊发生了意外事故，导致孩子的爷爷腿部受伤，奶奶头部撞伤，昏迷。

这份恩情郑岩一家从来没有忘记，16年间啊，他们从来没有断过和于宪国的联络。于宪国说，逢年过节郑岩的父母都会发短信问候，他们彼此呢也会经常走动，相处的就像是亲人一样。在初中升学的时候呢，已经回云南老家读书的郑岩还特意写下了感谢信寄给于宪国，信中说，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就不会有现在13岁的我，我一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不枉费您不顾自身安危救下我。此后每逢学业进步人生关键的节点，郑岩呢总会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分享给于宪国。今年郑岩考上了北京大学，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他第一时间从云南赶回了椒江，登门向于宪国报喜。于宪国说，他能考上这么顶尖的学府，我们全家人啊都由衷的为他高兴。在他心中，16年前的纵身一跃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从未想过这件事能在10多年后收获如此温暖的回馈。今年66岁的于宪国有着5年海军军旅生涯。据同事回忆啊，只要身边同事遇到难处，于宪国永远是第一个主动伸出援手的人。得知他跳江救人，同事呢一点都不意外，说早年他就有过救人的经历。从危难时刻的纵身一跃，到16年后金榜题名登门报喜，跨越时光的双向奔赴，让每一份朴素的善意开出了最动人的话。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7月24号，莲花县邮政投递员谢凤斌驾驶着墨绿色的邮政车来到了自家门前，他严格按照正规的投递流程，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儿子手中。干投递这么多年，送过无数封信件和通知书，能够亲手给儿子递北大通知书，这感觉啊，很自豪。捧着朱红色烫金通知书，谢凤斌啊，难掩心底的喜悦。今年高考，儿子谢景浩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阳光之下，崭新的录取通知书熠熠生辉，一家人相视而笑。作为一名基层邮政投递员，谢凤斌常年奔走在乡村蜿蜒的邮路上，风雨无阻，从无懈怠。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间信息脉络。在谢景浩的眼中，父亲身上勤勉坚韧、从不叫苦的品格，是伴随着自己成长最好的教科书。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有一条暖心的视频火遍了全网。这事情啊，是发生在广东东莞，这个凌晨3点左右，有一名小伙呢，他在这个扶自己的电动车的时候啊，一个手滑，不小心呢拧动了油门，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小伙看到汽车车身上的刮痕，在车头处呢找到了车主的联系电话，但是啊，他担心影响车主休息，所以就决定留在案发现场等一等。就这样，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再到凌晨5点，这一等呢就一直到了天亮。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呢，小伙子联系上了车主，当面向车主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且主动道歉，诚恳地提出赔偿。那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啊，车主被小伙子的责任心打动了，表示说不需要小伙赔偿。车主表示说，看到他也看到自己当年，想着没多大事儿，他呢有这个责任心，所以啊就让他走了。车主在评论区里的这种霸气的回应啊，也是获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事后呢，车主和小伙一起再次聊起了事情的经过，小伙谈

到当时的想法说，当时呢就是想着说，那撞了嘛就应该赔。车主表示理解和认可，说钱财事小，人品无价。网友说，小伙子有担当，车主格局大，大有大样，小有小样，美好就是这样。当然，还有热心的网友提醒啊，在这个扶起电动车之前呢，应该先关闭车辆的电源，确认油门不会被误触之后，再进行扶车操作，避免因为一时大意而造成损失。凌晨街头的这场意外，不逃避责任的坦诚，撞上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面对错误时的诚实，承担责任时的勇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这些啊都让人格外的珍视。我们要给有担当的小伙儿和善良的车主点赞。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室的老药铺。

0: 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7月23号中午1点多，正是一天当中最高气温时段，烈日当空，江西共青城市南湖大桥附近的湖面上泛着刺眼的白光，群众报警说有疑似人形物体漂浮在湖中央。南湖派出所接警之后呢，负责人薛杰、辅警李胜玉立刻赶到现场，在仔细观察后断定说那是一个人，两个人毫不犹豫跃入水中施救。而此时呢，落水者距离岸边大约300米，两个人奋力挥臂快速向目标游去。几分钟之后啊，薛浩率先触及目标，那的确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已经仰面漂浮，全身僵直，双手紧拽裤腰，情况呢非常的危急。薛浩回忆说，当时啊心里一沉，以为没救了，但是他呢仍然本能地探向对方的颈部，指尖传来微弱的脉搏的这种触感呢，让他精神一振，他立刻掐按人中，看到女子的嘴角渗出水沫，确认她仍然有生命迹象，然后薛浩迅速用救援绳把女子固定在救生圈上，并且呢向随后赶到的李胜玉喊道说，还活着，很危险，快回游。此时湖面突起风浪，三个人随波起伏，在颠簸当中啊，昏迷的少女又吐出了几口水，竟然缓缓地恢复了一点意识，用微弱的声音向民警道谢。薛浩、李生玉一左一右托举着女子，一边安抚一边奋力地向大桥方向回游。在三个人游到桥下水域的时候呢，岸上的接应力量早已就位，特巡警大队队员、蓝天救援队队员抛出救援绳索和救生衣，岸上水下协同发力，最终啊将少女成功的拖拽到了岸边安全区域。早已在现场待命的120急救人员立刻展开了救治，随着少女的呼吸脉搏逐渐平稳，民警迅速核定其身份并且联系家属。那么经过了解啊，原来这名少女呢今年19岁，当天中午的时候呢独自在南湖大桥散心，那因为浮在这个栏杆上啊时间久了，加上这个高温中暑导致身体不适，不慎跌落水中，而在坠落的时候呢，她的头部还撞击到了桥体的水泥面，所以呢就导致她当场昏迷。那万幸的是呢，她落水之后啊面部朝上，加上呢脚上穿的是泡沫凉鞋，产生了一定的浮力，头部和双脚得以露出水面，然后被风缓慢地吹离岸边。那如果不是被群众及时发现，民警果断施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少女的家属赶到了现场，见到孩子平安，紧紧握住民警辅警的手，连声致谢。他们表示，正是派出所的快速反应和民警在酷暑下的英勇施救，才挽回了这条年轻的生命。目前少女已无大碍。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为了方便避雨遮阳，会选择在车辆上呢加装车棚还有遮阳伞。那这些加装行为啊，不仅是违法也不安全。我们来看这些案例啊。在2026年7月的时候呢，安徽芜湖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左手臂啊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之后呢，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那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立即到场对车棚进行破拆，把女子救了出来。随后呢，医护人员把她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2024年8月，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时，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了眼部。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立刻到场，然后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2024年7月，广东东莞一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了她的面部。因为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求助消防员。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迅速到场将多余的伞骨剪掉，手术得以顺利进行。那么提示大家，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还有遮阳伞大多数啊都是金属框架，一旦发生碰撞，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者是其他人，甚至呢危及生命。同时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5: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0: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也要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宁老师、
2: 嗯、
1: 啊，赵老师，
2: 哎，
1: 继续跟您汇报。
2: 我就怕您汇报、啊、
1: 前面开场的时候我正经一点
2: 啊，
1: 接下来我就难掩内心的这份幸福与激动了
2: 啊。
1: 咱们这款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啊，咱不是团购活动刚刚开始吗？
2: 嗯，
1: 忒火爆了。我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嗯、就是这三万盒啊，您跟王总联系这三万盒吗？
2: 嗯，
1: 昨儿一天抢购一空，太美了啊！
2: 哎呀，对您来说的确是哈，就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嗯
2: 啊，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
1: 您发愁就对了，您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
2: 哎、
1: 是不是、
2: 哦？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有？”
1: 嗯，赵老师，以后在我们台活动，
2: 哎、
1: 你得戴好口罩。戴个鸭舌帽、
2: 啊、
1: 是吧？
2: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2: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进拽进来。
1: 哦，那我们台不让进。嗯、
2: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呢、
2: 哎。
1: 嗯，
2: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2: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2: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2: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80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啊，
2: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
1: 那就唯一啊，
2: 那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三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2: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家伙了，不合适、
2: 哎、
1: 对不对？
2: 我懂您的意思、
1: 嗯、
2: 哎呀，那你这个这一突然之说哈、啊、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开这个口、
1: 哎、
2: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2: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2: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2: 扯的吗？你这不
1: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对不对？他互相之间帮忙嘛，在生活工作当中不都这样吗？
2: 我给王总打电话问问他吧，
1: 问问、
2: 啊、
1: 好不好？
2: 我问问王总吧。那就麻烦导播老师，看您那边
1: 来
2: 还能帮我接一下王总啊。
1: 来，有请导播老师来给王总打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王总已经在线了。
0: 喂，赵宁老师吗？
2: 哎，王总，您好。
0: 哎，你好。
2: 哎。那个，今儿我打这个电话来，我不知道您现在忙不忙哈。反正我
0: 没事，您说。
2: 我第一呢，王总，我是想特意的感谢您，因为昨天咱们这个团购的活动哈，刚才跟洋洋还在唠这个事儿呢，就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成功，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赞同。
1: 三万盒都没了
2: 啊？对，主要的就是三万盒现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1: 对，
2: 没有了。
0: 这么快吗？
1: 是的。大伙儿对您很信任呢。
2: 我这个不瞎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落地儿了，没有，就是全抢没了。
0: 哎呦我天！
2: 啊、
0: 哦，赵老师你也别客气，咱们这也算互惠互利嘛。

0: 就是您能把我们请到霍尔福德先生，对我们论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本来还想谢谢您呢。
1: 不不不，我帮忙是肯定要帮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咱肯定是当这个事儿认真去办的。但是王总，今天我打电话并不是想再跟您去确定霍尔福德先生这个日程的这个问题，我吧现在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知道不？
0: 啊，什么事儿？您说。
1: 他是这种那个王总。刚才我不跟你讲吗，我说昨天一天咱那三万盒就没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向我反馈回来消息的，包括那个洋洋刚才跟我说，就是很多同志留言说这个想要神经酸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特别多，
2: 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呢，好家伙，太多了，
1: 就是打场外电话都没有停过。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总跟人家解释啊，说大娘现在没有了，没有货了，完大伙都有点上火，你知道不？所以我是这个样子，我这么想的，王总，我呢想那个啥，再跟您要点货。您别急着去那个否定我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完了我才来找您的。所以那个
0: 行，没关系，赵老师可以，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不能是298元了，你得按照原价1298元才可以。
1: 嗯，不是
2: 这个
1: 不是，你看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2: 对呀，
1: 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0: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1: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你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3、6、9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你是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0: 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1: 不是
0: 你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的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就前能跟我们这款神经酸相提并论的，这个市面上还真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你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1: 不是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东西吗？你们家想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技术的研发到最后产品的配方的这个上面，我们都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就是在中国上来讲的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你通话蹭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们中国国情的，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去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告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3: 哎呀，那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我是代表啊咱们大家说出心里话啊，这个神经酸呢不像别的东西，你三块五块的咱买到家试一试，效果要是不好的话呢咱下次就不买了。
1: 嗯，
3: 你这一千多块钱的价格谁敢轻易就试一试啊？如果是298这个价，咱们大家呢还都能接受得了，而且呢你这款呢神经酸用之后呢哎都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1: 对，
3: 是不是啊？你说
1: 对呀、啊、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0: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您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国际认证的，
1: 这不就得了吗？
3: 哎，对，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你呢也都看到了，大家用上之后呢它可以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这亲戚呢朋友们呢都给你这么一介绍，哎，你这款呢神经酸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呢就算打开了，
1: 你看没？
3: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
1: 对，你总得让我们先去尝尝鲜呢，对不对、
3: 嗯、
1: 你让我们啥都不知道呢。
0: 既然您都出面了，那赵老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啊？啥想法？您说，您尽管说。
0: 就是你们栏目呢能不能跟我再签一个协议，为期三年，这三年呢如果我们有想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就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这个宣传费用，就是如果您能同意的话
1: 啊，
0: 我还可以按照298元的价格再给您10000盒神经酸，这样既能帮到你们，我们的宣传也有了合适的平台，我们双方还是共赢的
1: 啊。哎，你这个招好啊，你这个招好，我这儿没有问题，就是台里边能不能同意哈，这个回头得让洋洋他们去研究去，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知道不？因为你们东西品质是在这儿的，是可以提升我们节目影响力的，这没有问题。你要真是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拿到这儿来，我可不敢跟你说我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那个东西，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肯定不能拿到节目里头去。那你那么的，那你咱们得这么说啊，万一说台里边那边要是同意了，那么我也有条件，你也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进行合作。你比如说，
0: 您说赵老师
1: 啊，那第一个我就直讲了，就是那你要想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你们产品的宣传的话，那无论你们拿什么东西，这个品质必须过硬，对吧？
0: 这个您放心，
1: 你这个不能去糊弄，而且必须得我们亲自去论证，你这个东西得是确实是好的，你不能说你说这东西好就好，那我们肯定要亲自去验证的。如果好了，你可以拿到这儿来，也必须像神经酸一样得达到我们的标准。你这个能做到，我们还有的谈。
0: 这个没问题，赵老师。
1: 这个可以吧？啊，然后
0: 必须可以。
1: 哎，然后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刚才你讲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宣传，然后你支付少量的宣传费。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性质的，不需要你拿任何的费用。但是你但凡想在我们这儿做宣传的产品，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对这个产品要做宣传要有信心的话，你都需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要低价提供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咱们这个事儿就有的谈。
0: 没问题，赵老师，
1: 可以啊。
0: 我们厂的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是绝对过硬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条件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1: 嗯、
0: 啊。至于这个团购的话，
1: 啊，
0: 只要您能帮我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也没问题。
1: 你说的数量是什么？就限购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不能可劲儿卖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那行，那可以，这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0: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
1: 啊、
0: 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10000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1: 啊。好呀，那就10000盒还是这个价。
0: 行，
1: 好吧，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0: 您放心，
1: 哎，
0: 马上安排。
1: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哎，
0: 好嘞，赵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妥了。
2: 这不就成了吗？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说呀，叫什么？叫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话不说一辈子不透啊！赵老师，
1: 确实是，确实是，
2: 对不对？你把事儿摆在前，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聆听啊。
1: 哎，
2: 王总，我们理解。 对吧？在商言商，
1: 对
2: 对吧？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1: 对，
2: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1: 嗯，
2: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台里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1: 嗯，
2: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1: 嗯，
2: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1: 哎呀，
2: 对不对？
1: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2: 对，
3: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还是你呀、啊，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给砍的好，要不然的话说不明白啊，那你这事儿还真成不了。
1: 哎呦，天、啊、师傅，你可
3: 行了，行，咱们赶快、
1: 啊。
3: 来正事儿吧，说、
1: 啊、
3: 说点正
1: 事儿吧。对对
3: 对，
1: 正事儿、
3: 啊、
1: 正事儿、
3: 哎。
2: 行了，咱爷仨就别互相捧了。咱们呢，感谢我们所有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哎，你们才是我们后面最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了，我们把事情去做好了，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把自己身体给养好了，尤其是这个神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0000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再想以298元拿到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了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够了，
2: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再跟他们换了这个。嗯，
1: 再低也低不了了，再换我也不知道拿心肝脾肺肾去换了。
2: 那不至于，那咱不至于啊。
1: 但是真的哈，说句就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吧，
2: 嗯，
1: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一款。
2: 嗯，
1: 其实神经酸好不好，要按照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比例来看的话，一个我们肯定要看含量。
2: 对，
1: 对吧？含量你得够、
2: 嗯、
1: 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有科学的配比。
2: 没错。
1: 啊，这些都有了之后，我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它的吸收好不好。
2: 嗯，
1: 吸收好才能真正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2: 对，
1: 而这个神经酸就几乎这三点全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2: 嗯，
1: 哎，
2: 我记得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分享过。这一款我们选择的神经酸的核心主力神经酸以及这个元宝峰籽油、
1: 嗯、
2: 对吧，燕窝酸，
1: 对 对， 对，
2: 还有磷脂
1: 啊，鲜三酸，
2: 鲜三酸，
1: 对
2: 对对对，含量是366毫克，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是直接把一个已经配比好的可以被身体高效利用的神经修复工作组精准的送到我们大脑，对吧？
1: 对对、嗯，它这个含量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已经是肯定它的含量了，
2: 嗯，
1: 就是在国外，在美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在应用它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了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整个含量的一个有效性。就这个含量，它确保了核心成分神经酸的含量也是正好被人体一次高效利用的一个科学的上限。
2: 嗯，
1: 所以这个含量低了我们不够用，高了我们吸收不了，这个含量是刚刚好被我们人体能够充分吸收的。
2: 嗯，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没错
1: 啊、
2: 嗯，
1: 而且刚才我说一个科学配比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因为这里边有 DHA 藻油。
2: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葡萄籽提取物，
2: 嗯，
1: 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
2: 对，
1: 所以它这里边你发现没，它不只是在修复你髓鞘的一个问题，通过神经酸的、
2: 嗯。

0: 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啊，除了科学的复配之外，就是吸收的问题。其实我个人很看重这一个。
0: 嗯，
1: 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东西，要吃到人体之后，才能观察到有没有作用。所以吸收的好坏，这一直都是我们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在。然后它这个神经酸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核膜包衣技术。
0: 嗯，
1: 它这个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吃了这个神经酸之后哈，它不会提前在胃里边被胃酸给耗损。它这个有完整的包膜技术之后，可以让它在小肠里边完全的释放，就是别的不吸收，到小肠里才会释放。所以它的吸收率特别高，一点都不浪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会利用这个神经酸，让它去帮助我们大脑功能进行修复和提升，这样才会建立完整的大脑神经的通路，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健忘啊、失眠呐、啊、什么三叉神经痛啊、什么青光眼、眼眶子都跟着疼啊，或者中风之后有肢体偏瘫不灵落的，有语言功能障碍、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帕金森、什么脑萎缩痴呆之类的这些问题等等吧，包括你听神经和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啊，都在里面。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经损伤有关。
0: 嗯，
1: 而这个神经酸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我们世界唯一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神经大脑通路的物质。
0: 嗯，
1: 有它在的话，你的神经功能通道会整个畅通。神经畅通，你想干什么？你想思考，你想走路，或者说我想吞咽，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完整的达到。你说我想要拿起来这个杯子，我就不会说我这个肌细胞力量不足，然后啪嗒把杯子掉地了，齿儿拿不住晃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所以等大家真正补充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改变。
0: 没错没错，哎，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3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画画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

0: 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她，凑到她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8、9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能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的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6、7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 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儿了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10-0569，400-710-056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送福利，赢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十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中和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聚齐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城门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哎、谢谢您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 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

0: 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10-0569，400-710-056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10-0569，400-710-0569。
0: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

0: 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祝您订购成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3: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2: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3: 这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2: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3: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2: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1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浮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3: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2: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

0: 今天全省限定十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饰膏的朋友，会发现三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数数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饰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地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西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咱们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江西紧急下达3000万元中央救灾资金，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等。江西省防止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江西舞蹈作品《西小》荣获清河之星称号。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灾情较重，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分两批次，确保资金以最快速度预拨至各社区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资金将精准投向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自身灾害排查整治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8点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与雨水情发展变化，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昨天记者从省文联获悉，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推选结果日前公布，由省舞协选送上饶中学、上饶市舞蹈家协会推出的原创舞蹈作品《西小》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称号。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8月1号至9号20:30，万众期待的光影81灯光秀即将惊喜返场，8月3号周一闭馆，当天停演。在此呢，也是诚邀广大的市民游客相聚英雄城，打卡南昌81起义纪念馆，于光影流转中回望峥嵘岁月，致敬人民军队。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晚高峰，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今年振声50岁了。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23秒内城市被夷为平地，242769人不幸罹难，164851人遭受重伤。哀痛长存，生机不息。在1976年的废墟之上，许多婴儿咕咕坠地，他们被赋予振声这个共同的身份，也就是在地震当中出生。今年振声50岁了。国内首部 AI 长片《奇谈》持证首播， AI 影视长片时代真的来了吗？近日，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GC 网络故事片《奇谈指认杜荒墟》在爱奇艺独家上线。该片以中式志怪传奇为故事底色，应用 AI 人工智能进行全流程制作，全片时长超60分钟。从2025年底 AI 漫剧进入主流视野，不到半年，行业就已经迭代生产出超60分钟的 AI 全流程真人网络故事片。 AI 对于影视内容的改造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推进。山姆招棋手优先录用985/211硕士，最新回应。近日，一张标识山姆直招的配送骑手招聘截图在网上刷屏，岗位信息显示月薪最高可达12000元，岗位要求一栏中985/211硕士优先，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记者注意到，正是学历

与岗位反差较大，该截图在求职群朋友圈大量传播，也催生了学历贬值、硕士毕业送外卖等相关讨论。有网友感慨说，这高学历也要争抢外卖骑手工作了。对此，新闻记者多方核实获悉，该招聘并非山姆会员商店的官方发布，实为第三方劳务外包中介的引流噱头。岗位的录用没有任何的高学历要求，所谓的职招也与山姆正式员工编制毫无关系。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于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今天至后天，台风残窝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四川、云南等地有持续性较强降雨，上述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防御，警惕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1: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经历了大半年的调整，现在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呢，与周边股市相比啊，显示出了比较强大的抗跌性和企稳特征。那么港股的投资机会来了吗？中小投资者可以关注港股当中的哪些机会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鲁霄。郑老师，港股投资机会来了没有？港股中的 ETF 可以投资吗？谈谈您的分析。
2: 我们首先可以关注到这一轮的这个，就是尤其是上半年哈，整个恒生指数的一个走势，尤其是我刚刚熊老师也提到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它实际上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也对比于像我们 A 股的这个科创板的这种就是强势的往上的这种特征，它还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就是价值算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机会嘛。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恒生科技它实际上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呈现出了一个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底部，然后从七月到现在已经到七月底了，它已经有一个月线级的一个就是止跌回升了，差不多也有一个就是10%左右的一个就是涨幅吧，但是呢，我们放眼去看整个恒生指数，这是重点讲一下恒生科技它在对比它高位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差的。那港股呢，它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份以来整个南向资金合计是净流入就是接近900亿港元哈，对比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数字来说是远超六月份的这个就是水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七月份我们的南向资金也说也是对港股的这种投资价值是非常认可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当前这个市场它是正处于一种风格切换过程中的所谓风格。这个风格切换呢，也就是说正在从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比较热门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中，然后逐步的切换到这种就是低位的深度价值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消费，还有一些医药甚至包括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创新药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低位的一个就是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哈，所以我们去看港股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机会在的，它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于它本身就处在一个相对低估的一个位置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就是从这个深度价值的这个红利的一个就是个股来说，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我们像我们的国央企，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高股息的公司在港股它的一个分红率是还是相当不错的，基本上很多公司都能够做到5-7的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红水平有些公司甚至还可以更高那像这个就是非银金融这一块像这个就是保险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公布了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就是保险公司或者是券商，它的一个整个的业绩的增幅也是相当亮眼的对于这个就是恒生科技的个股，它还是有一个弱势的走势，但是呢，对比起下半年来说，它可能正是处于一个风格切换的当中的一个受益的一方，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港股的一个整个下半年的一个就是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今天分享这么多。
1: 好，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鲁霄，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3: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属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两勺。
2: 主题需求中小来配套供需对接会，引导 PCB 产业向 AI 算力、高端车载电子等赛道转型，鼓励南亚新材等上游企业同步升级，保障原料供应，还送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改造等大礼包助力。吉安市工信局副局长李小山，
3: 在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参与竞争，今年上半年吉安 PCB 增速保持在2位数，重点企业订单火爆。
2: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常态化召开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会，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算力服务供给。综合施策下，全省38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增加值实现增长。萍乡百斯特电子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高本良，
4: 我们太高压直接原子新产品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东卫星产品让实现突破，投入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
2: 中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主管郑海平，
5: 精密加工、智能喷涂等板块全面推进了数字化转型，订单也排到了今年9月份。
2: 江西碳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新慧，
6: 改变了原来冷链长途货运的模式，现在园区配套分分钟就可以解决，上半年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20%左右。
2: 九江市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经济发展部部长李启智，
7: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首位产业，上半年出货整机约5000台，实现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5%。
2: 今年上半年，全省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电子信息行业增长 9.1%，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2%、 8.0%、 6.5%。 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省社科院研究员龙小柏，
8: 上半年全省工业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1269优势产业持续捕猎强烈，是全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

0: 重要动员。下半年继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石，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全省经济稳健提质的发展支撑。
1: 连日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的消息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做好遗存保护与管理，推动文化遗产赋能高质量发展，让千年瓷运焕发时代光彩。本台综合报道。
2: 申遗成功后，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遗产点位的巡护监测等工作。浮梁县境内有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三大核心片区，占整个遗产区面积的60%以上。浮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朱玲：
3: 申遗成功也为我们今后遗产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工作赋予了更高的标准、更广的平台、更大的机遇。我们将以世界遗产标准用心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2: 这两天，景德镇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吴龙正在赶制庆祝申遗成功的瓷盘。这些年他在传统粉彩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还经常开展手工制瓷技艺展演，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陶瓷文化，为申遗助力。景德镇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龙：
4: 申遗成功会给我们制瓷手艺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个文化艺术交流，在碰撞和交流中让陶瓷文化焕发新生机。
2: 来自马来西亚的吴振熙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在陶溪川担任国际工作室主管，申遗成功让他们这群国际友人同样倍感兴奋。马来西亚籍杨景飘陶溪川艺术中心负责人吴振熙：
5: 景德镇这边对外国人很友善，这里的文化又很吸引人，对我来说有点像第二故乡。
2: 景飘艺术家陈赛杰：
6: 景德镇被认可就相当于自己的工作被认可，我有更大的信心把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像陶瓷做得更好，让景德镇的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2: 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以实干实际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校长张静静：
7: 申遗成功以后，景德镇会获得更多国际的关注，传播平台的构建、人才的交流、创作创意设计的交流等等，能够为我们的产业呢构筑新的发展的契机。
2: 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文物局局长詹兴华：
8: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之前的地方性保护、点状保护，到全面保护，到整体保护。
2: 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副主任许志华：
0: 继续加强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聚力聚焦活态的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
2: 萍乡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田颖音：
9: 我们将结合馆藏特色，讲好江西陶瓷故事，展示千年干坡文化底蕴，让更多市民群众读懂本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2: 黎春县陶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思颖：
10: 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全省陶瓷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下一步我县将搭建景黎陶瓷协作平台，引进景德镇非遗人才，推动传统瓷文化与现代制造融合，借世遗平台让黎川陶瓷走向世界。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与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进行座谈讨论。吴忠琼说，要当好立法工作的参谋员，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要当好基层一线的观察员，及时把市场主体的真实诉求和期盼反映上来。要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法治力量。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上半年，我省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增长有支撑、结构优化有亮点、降成本有实效、服务实体有温度的良好态势。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半年，我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贷款方面，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存款实现平稳增长，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大幅多增，企业资金活化程度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理增长，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许朝阳。
1: 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六省第二位。
0: 信贷结构方面，上半年我省信贷资源加速向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集聚，向新向优特征鲜明，制造业普惠小微稳步增长，科创绿色产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速，信贷活水正精准浇灌一个个新动能。许朝阳。
1: 六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6892亿元，比年初增加574亿元，同比增长10.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4.0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3%。
0: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我省还加大对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刚需的精准支持，民生领域金融保障更加扎实有力，消费金融服务持续优化，让更多普通经营者和老百姓感受到金融的温度。许朝阳。
1: 下一步，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为江西经济运行提供坚实的有力的金融支撑。
2: 省政府新闻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今天下午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荣耀干婆建功有我记者见面会。南昌军体幼儿园园长玉立游、乐安县刘坑镇刘坑村党支部书记董朝珍、上游县第二小学副校长体育教师高寒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担当实干、建功干婆大地的故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0: 南昌县军体幼儿园园长玉立游曾驻守边疆3年，退役后创办军体幼儿园，把唱革命歌曲、读红色绘本、讲英雄故事、练军事体能作为孩子们的必修课，让崇军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人生的第一寸土壤里就扎下根来。
3: 令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独立自信、勇敢坚强，我愿意一辈子做那个浇灌的人，把军魂传承给更多的孩子。
0: 抚州市乐安县刘坑村党支部书记董朝珍退役后回到家乡，把部队作风融入村务工作，带领村两委直面古村保护、环境整治、文旅产业发展等重点难点工作，让千年古村改变老旧脏乱的面貌，乡亲们稳稳吃上了文旅致富饭。
4: 只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真心为群众办事，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再大的骨头也能啃下。如今刘坑村美了，旅游火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这就是最好的回报。
0: 赣州市上游县第二小学副校长、体育教师高寒曾是我国首批女子特战队员。2019年，她怀着教育初心走上三尺讲台，把军体技能、特战精神和团队协作融入体育教学，转化为育人优势，帮助孩子们在运动中突破自我、建立自信、加绩。
5: 从特战女兵到人民教师，身份在变，忠诚与责任不变。
0: 我会加绩。
5: 从特战女兵到人民教师，身份在变，忠诚与责任不变。我会继续以这份铁血柔情陪伴孩子们向阳而生，逐光成长，在这片红土地上继续书写属于老兵也属于教育者的奋斗篇章。
0: 本台消息， 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江西水利系统提前部署，科学调度，全力做好安全度汛、台风防范和供水保障工作。截至昨天，调度大中型水库玉蟹腾库 8.49 亿立方米，同时市县两级水利部门严格落实山洪预警校应机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村、到户、到人。当前，全省主要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所有水库已逐步回蓄。据省气象台预报，预计7月30号起，台风红霞对我省影响将趋于结束。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省财政厅了解到，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灾情较重。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将精准投向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排危除险、次生灾害排查整治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关键环节。
6: 地势头条，
0: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深入宜丰县，就领提推进的基层党建书记领航项目、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党建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工作，更好推动党建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2: 昨天，抚州市召开全市开发区扩区调区工作推进会议。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飞在会上指出，要扎实推进开发区、扩区、调区各项工作，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承载力。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0: 有多优惠？
9: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0: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9: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南昌举行，我省三地入选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榜，录取通知书送达病床前，暖心帮扶温暖干婆学子。欢迎继续收听。
2: 七月下旬，江西各大本科院校陆续开始印制寄递录取通知书。昨天，南昌交通学院代表携带录取通知书，驱车百余公里赶赴鄱阳，让癌症晚期的父亲如愿见证儿子圆梦大学，完成最后的心愿。少儿台记者祝振邦报道。
11: 27日一大早，南昌交通学院副校长赵启发一行带着全校第一份录取通知书，从南昌直奔鄱阳县人民医院，送到正在陪伴重病父亲的学子朱景林手中。
12: 朱景林同学正式被录取。
11: 病床上的父亲强打精神，竖起大拇指对儿子说：“你是最棒的。”鄱阳县鄱阳镇朱家桥村学子朱景林的父亲今年39岁，一年前确诊胃癌晚期，辗转多地诊治效果不佳。在高三的日子里，朱景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考上理想的大学，让父亲不留遗憾。功夫不负有心人，本月下旬他被南昌交通学院录取，成为一名准大学生。看着病床上日益虚弱的父亲，他盼望着能早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实现父亲的心愿。亲友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校方后，学校决定提前启动录取通知书印制工作，并派专人送达与慰问。

0: 景林母亲朱林红。
1: 这次他学校特意收了录取通知书，他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安慰了。
0: 南昌交通学院表示，大学期间将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给予朱景林最大的关爱和帮扶。学院副校长赵启发：
2: 我们会用心用情的把他培养好，进一步让他成人成才。
0: 朱景林同学：
3: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好好学习，希望能为国家出力，担起这个家。
4: 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大赛设置农业品加工和乡村新农业两个赛道，经过激烈角逐，灯芯草全产业链创新增效、万亩红豆山林里的黄金仙草两个项目分获各赛道一等奖，将代表江西。

0: 启动，来自江西和港澳台地区的260余名青少年参加活动。同心赣港澳台青少年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1届，累计接待4000多名港澳台青少年来赣研学参访，已成为港澳台青少年体悟中华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感知江西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广播剧《一生一世》将于8月1号到3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中播出，每天一集。该剧讲述了永新农民贺叶朵在党的感召培养下，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共产党员的故事，深情展现了井冈山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信仰力量和忠诚品格。
0: 南昌地铁全新文旅权益主题票卡正式近日对外发布，票卡采用盲盒发售模式，融合南昌的滕王阁、海昏侯、八一起义纪念馆和八大山人四大核心文旅 IP， 兼具出行实用功能与收藏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公共交通文旅新业态。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0: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国际热点观察，多重因素加剧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国际油价近日波动加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7月以来一度上涨近 40%， 时隔两个月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此后数日又接连大跌。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俄乌战事、石油库存变化等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显著影响国际供应预期，加剧了油价波动的风险。
0: 首先，中东局势超预期发展，加剧原油供应压力。一方面，美军7月上旬重启对伊朗战事，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遭到伊朗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的报复，令霍尔木兹海峡再度梗阻。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令沙特利用红海航道替代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面临的风险显著增加。
1: 其次，俄乌战事的演进也在不断挤压成品油供应。据报道，乌克兰无人机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越来越频繁地针对俄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造成俄境内汽柴油产量显著减少，进而影响成品油出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出现伊朗战事和俄乌战事罕见的联动迹象，加剧了外界的担忧。
0: 市场分析认为，伊朗战事之初，多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及主动降低原油进口需求，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能源供应冲击，令国际油价涨幅低于市场预期。但这一缓冲机制可能无法应对新一轮供应冲击，影响能源供应状况的冲突形势及其动荡，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进而导致油价大幅波动。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 抚州晴，26到30。

三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冯雷，代表责任编辑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谦

0: 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

0: 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实施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 32.65 度、东经 130.75 度发生 6.8 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

0: 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

0: 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
1: 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
1: 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 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

0: 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3: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2: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辅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辅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 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3: 这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失困体质。

0: 调配的浮尸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1: 咱们年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尸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0: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1: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
0: 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1: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浮尸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浮尸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数数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0: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浮尸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0: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地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1: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0: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正华服饰膏，我们

才会做一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十个不到两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丘处机的诗《落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落花》，丘处机。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姿容十界三春秀，变化虚随一夜风。物外光阴源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丘处机啊，是山东西峡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道教全真派道士，他是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的创始人，曾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敬天爱民，止杀保民，被尊为神仙。他擅长诗词，代表作呢就是这首《落花》，以花喻人生无常，蕴含道家思想。诗的第一句，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说昨天呢还看到满树红花绚烂绽放，今天呢却也是花瓣凋零，枝头空空如也。这句话呢用最直白的对比道出了人生最深刻的真相，繁华易逝，盛景难留。就像春天的花，开得再热闹，终究逃不过凋零的命运。我们总以为美好的事物会一直存在，可现实呢往往是转瞬即逝。比方说青春、财富，还有你的权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那么丘处机作为修道之人，借落花提醒世人，世间万物皆无常，执着于短暂的辉煌只会带来痛苦。但是花落真的只是悲剧吗？未必哦。龚自珍说过，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凋零的花瓣会滋养土壤，让来年的花开得更盛。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失败失去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成长的养分，关键呢，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是沉浸在昨日辉煌的遗憾当中，还是接受现实准备新的开始呢？花开时尽情的欣赏，花落时淡然放手，这才是面对人生起伏

最好的态度。接着写道：“姿容时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说草木的繁茂兴盛靠的是春天长时间的滋养，而它的凋零败落却可能只在一夜之间被风吹散。这句话的核心呢，是在讲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美好的事物呢，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呵护，比如一朵花的绽放，它需要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但是它的衰败呢，却可能只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就像人生，我们努力多年才能取得一点点的成就，但是一次意外，一场变故，就可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既然美好易逝，就要珍惜当下。那么春天的滋养它不会白费，哪怕花终会凋落，但盛开的时候的绚烂还是值得的。接着写道：“物外光阴原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说超脱世俗的时间自有其永恒不变的节奏，而人世间的生死兴衰却无人能够真正看透或者是掌握。人间的起伏本是常态，就像草木有枯荣，朝代有兴衰，个体的命运呢，更是渺小如尘埃。与其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如学会像自然一样，不纠结，不强求。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放下时放下。尽人事，知天命，与光阴同行，而不被光阴所困。或许呢，这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这首诗最后一句写道：“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说人这一生经历的种种成败得失、兴衰荣辱，回头看时，全都像一场梦一样虚幻短暂。现实生活里，多少人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啊？可如果拉长时间线，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当下的纠结，以后呢，可能连想都想不起来了。财富会散，名声会淡，但内心的平静、家人的陪伴还有真诚的友谊，这些呢才是能够长久温暖生命的东西。常说人生如梦，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场大梦里少些执念，多些豁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三杯鸡呢是江西宁都的名菜，它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烹调的时候呢，把宰杀干净的鸡呢切成小块，放在砂锅里，不加汤水，只需配上一杯香油、一杯酱油、一杯米酒，放入适量的盐、姜、葱、红椒等等烹制即可，所以呢就叫三杯鸡。三杯鸡呢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酥嫩、味道醇香而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菜单。那么说起三杯鸡啊，您知道它的出现和哪位名人有关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三杯鸡啊，不得不提到民族英雄文天祥。南宋末年抗元名将文天祥为保卫帝都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朝军内议和，被扣留。后来逃脱之后，辗转到了温州，继而转战浙江、福建、江西各地，收复失地州县多处。不久呢，败退广东。在南宋祥兴元年，也就是1278年，在五坡岭，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海丰北，被元将张弘范所俘，押赴大都，打入死牢。几年以后，有传言说文天祥被元人杀害了。有位祖籍在吉州庐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文天祥的家乡的老奶奶，出于对文天祥的敬佩，根据当时用鸡和酒祭祀的习俗呢，带了一只活鸡、一壶米酒，长途跋涉找到关押文天祥的监狱，祭拜文天祥的亡灵。恰巧的是，这个狱卒啊也非常的敬佩文天祥，而他呢又是江西宁都人，离庐陵不远。他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便巧妙地趁夜色把老太太偷偷地带入牢房。老太太意外地发现文天祥还活着，顿时激动万分，悲喜交集，真后悔啊，自己没有带一只烹制好的鸡给文丞相吃，只好把带来的这只活鸡和一壶米酒交给狱卒，恳求帮忙代为烹制，献给文丞相补补身子。老狱卒知道文天祥明天就要赴难，今宵能遇故乡来的客人，以鸡酒为英雄饯别送行，也是民情天意，当然乐于从命。但狱中既无炊具，又无调料，着实为难。想了半天，他把鸡宰杀干净之后剁成小块，放入烧开的陶壶内，从老太太带来的米酒当中取出一杯带水，把自己蘸菜吃的香油、酱油各倒一杯进去，放在取暖用的炭炉上微炖。经过一个多时辰，待鸡肉酥烂、香味四溢的时候，他和老太太一起把鸡送到文天祥手里，说道：“吃吧，丞相。”文天祥非常感动，拜谢二老，便大口吃鸡喝酒，便慷慨朗诵他那惊天动地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第二天5时3刻，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那是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1283年12月初9。后来看守的狱卒告老还乡，回到江西宁都。每逢文天祥忌日这一天呢，他都要用当年在狱中的方法微炖一只鸡来祭他。当地人出于对文天祥为国尽忠的敬仰，纷纷效仿，也用这种温炖的方法做鸡来纪念自己心中的民族英雄。再加上历代名厨在忠实三杯鸡基本做法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加以改进，使它成为了宁都乃至江西的名菜。如今在宁都各大小餐馆呢几乎都有这道菜，客人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大都会点这道菜，以至于在全国各地，三杯鸡呢已经成为了检验是否是正宗宁都餐馆的标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
1: 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泄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泄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十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二，有病不求医；三，缺乏主动体验；四，不吃早餐；五，与家人缺少交流；六，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七，久坐不动；八，不能保证睡眠时间；九，面对电脑太久了；十，三餐无规律。超过五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两次，每周做保湿面膜两次，每月做清洁面膜一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一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

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安静地弹一首曲子，静心地画一幅画，精心地来一场烹饪，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请留一席天地给自己，和生活热情相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如今出门旅行之前呢，我们都会在网上啊做好旅游攻略，去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啊，有哪些好吃的，有哪些打卡景点。其实我国古人在出门旅游之前呢，他也会做这些攻略，而且呢他们那个时候呢也有网红景点。好，今天呢我们就以宋朝为例，说说古代的网红景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古人旅游啊无分三点，第一点呢，他可能会去找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进行旅游，第二呢会根据书本上的介绍去旅游，第三呢有可能会根据著名的诗人的诗作去进行旅游。就拿宋朝的旅游为例，首都自古呢就是第一旅游城市，宋朝人呢他也热衷于去都城汴京一睹首善之区的繁华。去汴京啊，可以逛上元节的灯节，场面呢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多的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你像诗人沈构啊就写道，车马生肖千里至，楼台灯火九衢通，香鱼嘎嘎凌风使，粉袂翩翩照地红。你看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而且可以看人。还有诗人周邦彦呢也写道，衣裳淡雅，看处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你看满街呢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那么除了逛灯市呢，还可以去皇家的园林转转。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质疑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也能

够进宫院禁地吗？回答是当然可以了，至少赵宋皇帝啊，他没有垄断景点，而是把它呢和民众一起来分享。比方说最著名的金陵池和琼林苑，它都是在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十八期间呢向民众开放的。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啊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陵池呢，它本来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之后呢，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此机会呢向民众表演。那个场面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一样。那么汴京附近的洛阳啊，它也是宋朝的又一个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就是牡丹花，很多的游客是慕名前来逛牡丹花的。我记得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曲当中啊，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他写道：“车如流水，马如龙。”其实这一句诗句呢，是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卉的热闹场面的。第三个旅游城市啊，就是杭州。杭州呢，它是南宋的都城。杭州呢，要必游西湖，著名的西湖十景啊，它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了。当时游览西湖的游客啊非常的多，甚至出现了组团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旅游团。你像舒哲在《龙川略志》当中就记载，有秘书成高者，游骄纵不法，常自京师在妓妾数十人游杭州。你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宋代苏州的旅游热度呢，它不低于杭州。苏州的旅游项目呢是一年四季不重样。范成大在《吴郡志》当中就记载，春时用六柱船，红木青盖，在萧谷以游，虎丘灵岩为最盛处，净度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遇佛，遍走闾里，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七夕有乞巧会，重九以菊花茱萸尝新酒，十月朔再祭木，俗从冬至而略岁节。那么游苏州呢，还可以去看私家园林。宋朝的人呢，还是比较大方的，很多的私家园林呢，它都会对外开放，也有园林主人很有商业头脑的，而且他们会向游客收取费用，相当于门票了。最后介绍一个宋代热门旅游城市成都。成都的旅游项目啊，它是以游江为中心的，分为小游江和大游江。小游江啊是在2月2日，游江距离较短，从万里桥到保利寺，热闹程度啊是略逊一筹。4月19号在浣花溪上的大游江啊是盛况空前。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迪士尼乐园有花车巡游这个项目，在宋朝的成都大江游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有了，它相当于是花船巡游，所到之处啊还会赠送游客酒水。听众朋友，看来呀，宋人呢不仅真会玩，而且还真的是不差钱哦。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书画界呢一直有山随画活，云为诗流这个说法。那么诗中自有天青云淡，画里尽是山高水长。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明朝诗人刘纯的诗《雨窗集景图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雨窗集景图轴》，名陈纯。山敛云舒水自流，板桥斜歌岸东头，茅堂幽僻人萧远，一片闲情对野鸥。听众朋友，陈纯是明代的画家，他是白杨画派的宗师人物。在画史上呢，他和徐渭并称为白杨青藤。他的画比例质朴，而且收放自如，深受沈周的影响。现在民间呢很少有他的作品流传，他主要是在各大博物馆收藏着。陈纯呢，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陈耀和文辉明有着20多年的友谊了，所以后来呀，他就拜在了文辉明的门下，当了文辉明的入室弟子，诗文、书法、绘画尽得文辉明的真传。他在少年时期呢就开始作画，作品呢是以水墨写意为主，画面构思十分的简朴。他还常以淡墨来表现以花半叶的奇绝书写，凌乱有致，而且很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哦。陈纯早年的笔法精美细致，中年之后画风开始变化了，变得雄阔放纵，自成一格。他是文辉明最得意的学生，在绘画花卉方面的造诣呢，甚至是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对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展开眼前画轴，原来是一幅雨窗集景图。雨后的山色一片朦胧，打开窗户远远望去，山林那雄伟神秘的姿态瞬间映入眼帘。看着远处山间变幻的云朵和任意流淌的溪水，一下子就忘却了凡尘俗世的烦忧。近处的木板桥斜架在山溪之上，连接着水岸的东西两头，这头便是画家所居住的环境清幽僻静的茅屋草堂。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常常站在窗边欣赏山野的鸥鹭飞鸣，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和宽慰。这里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红尘的熙熙攘攘，身处其中啊，自得其乐。诗的第一句“山敛云舒水自流”，他分别用了“敛”“舒”“自流”，他写出了青山的妩媚、白云的妖娆和溪水的清澈。你看，一个“流”字，就让整个画面啊动了起来，仿佛悠然的景致啊就在读者的面前。后面写道：“板桥斜歌岸东头。”你看，随着方位地点的变化，诗人呢马上就转换了视角，把读者带到眼前的画境当中。虽然板桥铺得有点斜，但是也和这个周遭的环境啊是完全相宜的，没有冲突之感。这里也是通过诗人对眼前景致的满足，反映出他所追求的特立独行、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第三句当中啊，是点明了诗人的居住环境：“茅堂幽僻人萧远。” 虽然只是茅草堂，但是它却是在偏远僻静之处，远离喧嚣嘈杂的人群。这句诗呢，和东晋隐士陶渊明的“问君何能而心远，地自偏”是不同的。诗人在诗里头呢，他表达的是自己追求身心的全部解脱，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远离世俗，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诗的最后一句，一片闲情对野鸥，诗人用闲情来自嘲，虽然眼前呢只有野鸥，但是他也能够自得其乐。面对宦海沉浮，倒不如把这份心思呢用在与世无争的野鸥身上，欣赏着自然界当中的景物，追寻着内心当中的真实。即使是山中野禽飞舞鸣叫，都能让人悟出生活的真谛，感受到真正的快乐。雨窗集景图轴，明·陈纯。山敛云舒水自流，板桥斜歌暗东头，茅堂幽僻人萧远，一片闲情对野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几个古代的旅游城市，其实这些旅游城市呢，在现代人来说呢，它同样也是一个旅游热门景点。有人也许会问呢，这些旅游景点他们收门票吗？这个问题呀，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吧，古代的旅游景点啊，它同样是要收门票的。那些著名的或者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呢会收取门票。你像明朝的时候，在泰山呢，门票叫山税，每人1钱2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了。明朝的1钱2分银子呢，大概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块钱。应该说这个门票的价格呢，拿到现在来说都是不低的哦。泰山在古代呢，它也是国家级的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的游客量是8-9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期呢，每天有20000人，这样算下来，一年的门票收入呢，至少可达到20-30万两。难怪张岱啊就感叹道：“山税之大，总以见无泰山之大也，呜呼泰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苦尽甘来懂人生。人生靠的不是时间，靠的是珍惜，时间靠的不是虚度，靠的是使用。唯一不会退灭和产生苦恼的美，是慈悲和以解脱的心。缘是天意，份在人为，用宽容与豁达去对待生命的每一个人，历经流年聚散，体会人情冷暖，历经物是人非，有苦自我释放，有乐欣然品尝。风吹雨打之生活，苦尽甘来懂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这个元顺帝确实是个可怜人呢。自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后，在英昌只住了几个月就死掉了。他这个皇帝当真是相当窝囊，可是追悼会呢还没来得及开，老相识李文忠呢又一次不请自来。此时的元朝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可是固守呢也要有实力啊，何况攻城的还是李文忠。李文忠丝毫不客气，既然你不肯自己搬，那就只有帮你搬。他攻城效率之高令人惊叹。那么攻下英昌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闻名，但面对李文忠这样的进攻速度，他们也只有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有想到李文忠如此厉害，城里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来得及跑，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都被抓了，王公大臣也全都被抓，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麦德里八次。唯一跑掉的是元顺帝的儿子爱泰史里达腊，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忠，他跑到了和林，和王保保会合了。哎呦，这对难兄难弟呀、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王保保如此惨败，还要称呼他为名将呢？那么这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将是什么样的人？如同前面所说，我们将对某些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当然了，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很多人都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会一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所以军事论坛里往往人满为患，很多军事迷都恨自己没有出生在金戈铁马的年代。但实际情况是，历史上的名将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都是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小兵，上阵不久就被杀死，而且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出来的。在下也曾读过一些兵书，就此谈一下看法，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的明朝大将们的成长过程和经历，以及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六个坎坷，让我们以六个年级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坎坷，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有些天才同学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也是有的，不过极少，我们可以忽略。好了，名将学校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名为将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包括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后，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 因为有些同学家里穷，买不起书本，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中去学习这些理论。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就有李云龙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实在没有说错的。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将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第三个程序。我们还是和大多数同学一起来看看第二个年级要学习什么。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是实战，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些理论中学习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他们就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纸上谈兵。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就是赵括同学，授予者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如此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学长们的经验总结，但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情况和现状是不完全一样的。在实战中，如果照搬

班是要吃大亏的，赵括同学就是没有学好才不能毕业的。作为一个学员，想成为名将一般都是从小兵干起，当然除了高干子弟外。比如赵括同学，由于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父亲，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自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性命相搏，我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学员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他们会改行，一生当一个军事票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而留存下来的那些学员，在残酷的实战中逐渐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了，我们带领剩下的学员呢，来到三年级。三年级要学习的是冷酷。成为一个名将，就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以仁出名的儒将，但请大家注意，他们的仁是对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他们比谁都冷酷。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不是杀戮无辜的百姓，而是坚忍。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但你为了执行军纪一定要杀了他，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不与人争吵，但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身负重伤的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动，毫不留情地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人，给地上的伤兵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暗暗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他们变了。从杀鸡都怕见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身上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毕业了，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那些心如坚石的人将进入四年级学习，他们离成为名将越来越近。四年级要学习的是理智，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作为普通人，生活中会被很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比如买彩票中了二等奖几百块，你也会高兴半天，要是炒股票赚了大钱，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呢，你会有何反应？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与敌人僵持了很长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你能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时，你能及时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是的，这太难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感情，容易激动，而我们的学员们就必须保持冷静的理智，在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左右。就如同赛车一样，赛车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然而车手却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学员要做到的，能过这一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精英们，我们继续前进。五年级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年级，

0: 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拿主意。小兵只管打仗，遇到问题他会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千户问指挥，你就是指挥，你还能去问谁呢？在士兵的眼中，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世界的神，他们能否活下来就看你的了。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皆如江海。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进攻还是防守，前进还是退却，都是你拿主意。在你身边也许有一大群参谋，但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一边，决断的还是你。如果参谋比你高明，为什么要你当主帅呢？如果你能从那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发现其中的奥妙，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通过了这一关，你才是真正的名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不过安慰自己而已。打了败仗，死了几万人，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那是几万人的命，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必须屡败屡战。我们可以想象，当你数次败在同一个人手下时，你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孔卯症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软弱，还是不能成为名将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人，这才是坚强。当你具备了以上所有条件后，你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但还有一点是你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运气。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准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显身手时，一支冷箭射来，就此死掉，那才是比窦娥还冤呢。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都无法展现了，战史上只会这样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不知名的小兵射死，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变化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军神，你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那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历无数次失败，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立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能信任和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只要你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里等待。 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所以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你们完全不必为此而悲伤失望，因为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学员，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那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在对北元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元军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而是一个可能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保保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总会有机会的。两年后，一支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地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四面出击，趁明军后撤，他们又占领了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宁夏部分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向明军进攻，使用的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你打他就跑，你走他又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与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北元，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刘基认为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保保还活着。至于朱元璋，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军事直觉。如果在十年前，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现在不同。他现在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他同意了徐达等人的要求，拟定进攻计划。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刘伯温之名确实并不虚传，他完美地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规律，而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的侥幸。领导就是有水平啊。朱元璋这次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计划。他召集了150,000大军，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三路出征，其中以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并在沿途啊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元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与元军在野外作战；第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既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是十分难得的。此外，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英昌靠近和林，在徐达军队与元军决战时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切断元军的后路，并与徐达合击元军。冯胜为西路，出击甘肃，他没有固定的战略目标，只是起疑兵作用，可以说这一路基本上是去观光顺便抢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主 公、公、阳公皆有，分路出击，是时机一到，便可以三步伏击，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就如我们前面所说，战场上的变化呀，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即使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也不能。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

族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的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
中国人自古至今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

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

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民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

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比其他的蔬菜都要高，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蔬菜，甜荠是首选。毕竟绿色蔬菜嘛，它营养丰富，对于上火呀或者是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绿色蔬菜呢是必然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女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呢，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地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一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机会好吧？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不行，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

0: 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 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

0: 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工业向心提质，

0: 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江西上半年金融运行稳中有进，各项贷款余额突破7万亿元。
1: 荣耀干婆，建功有我，我省三位退役军人代表共话使命担当。
0: 江西紧急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
1: 录取通知书送达病床前，暖心帮扶，温暖干婆学子。
0: 江有观潮，智能电视别丢了打开就能看的初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印制电路板简称 PCB， 小到电子车载设备，大到航空装备 AI 算力硬件，只要涉及数据信号传输都离不开它。一块印制电路板的迭代升级，展现出我省工业向心提质的活力。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 36.8%。 系列录音综述，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起新城。今天请听第四篇，江西工业向心提质，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
2: 我现在来到了全省 PCB 产业龙头企业之一，位于吉安的红板科技。在中央仓库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您看我身后的成品区基本上没什么库存，产品做出来立马打包发货运走。而在一旁的原料仓，各种原料堆满，还在持续补货中。
1: 这一满一空的场景对比，反映出企业高精密多层电路板的产销两旺。高精密多层电路板薄薄一片有16层，单层每平方米微型激光孔600万个，是 AI 高速通讯领域的刚需品。江西红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部副总监潘冰：
3: 我们投到正在陪伴重病父亲的学子朱景林手中。
4: 朱景林同学正式被录取。
3: 病床上的父亲强打精神，竖起大拇指对儿子说，你是最棒的。鄱阳县鄱阳镇朱家桥村学子朱景林的父亲今年39岁，一年前确诊胃癌晚期，辗转多地诊治效果不佳。在高三的日子里，朱景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考上理想的大学，让父亲不留遗憾。功夫不负有心人，本月下旬他被南昌交通学院录取，成为一名准大学生。看着病床上日益虚弱的父亲，他盼望着能早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实现父亲的心愿。亲友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校方后，学校决定提前启动录取通知书印制工作，并派专人送达与慰问。朱景林母亲朱连红：
5: 这次呢，学校特意送来录取通知书，他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安慰了。
3: 南昌交通学院表示，大学期间将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给予朱景林最大的关爱和帮扶。学院副校长赵启发：
4: 我们会用心用情的把他培养好，进一步让他成人成才。
3: 朱景林同学：
6: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好好学习，希望能为国家出力，担起这个家。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江西省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大赛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农业两个赛道，经过激烈角逐，灯芯草全产业链创新增效，万亩红豆山林里的黄金仙草两个项目分获各赛道一等奖，将代表江西参加全国农村创业大赛。
0: 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 TOP120 近日发布，我省遂川县庐山市静安县三地上榜。
1: 广播剧《一生一世》将于8月1号到3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播出，每天一集。该剧讲述了永兴农民贺叶朵在党的感召培养下，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共产党员的故事，展现了井冈山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信仰力量和忠诚品格。
0: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智能电视别丢了打开就能看的初心。日前，某网络名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他表示自己为了家中老人更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对此，不少网友表示了赞同，称连年轻人也时常迷糊。
1: 近年来，智能电视硬件迭代飞速，高清大屏、超薄机身、海量影音内容已成标配，各类智能功能不断丰富家庭娱乐场景。但硬件升级之外，基础使用体验却有些走偏，尤其是针对老年

0: 群体的适老化改造，大多仅简单放大字体、优化图标样式，没有简化繁琐的菜单层级、优化复杂的操作逻辑，没有真正贴合老年人记忆力较弱、操作灵敏度下降的生理特点。
1: 对老年群体而言，双遥控器来回切换，各类广告没完没了，让看电视这件事儿变得困难。反复调试无果之后，很多老人只能放弃智能功能。而即便熟悉智能设备的年轻人，也时常被各类付费套路所困扰。体验失衡的背后，是行业逐利思维盖过了服务初心。随着智能电视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硬件利润有限，各大厂商和内容平台纷纷将盈利重心转向增值服务，开机广告、专属会员、点单付费、弹窗推广等等变现手段层出不穷，持续消耗用户的好感。
0: 针对智能电视操作复杂、套娃收费、适老缺位等问题，多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出便捷看电视权威认证，明确要求设备开机直达直播，支持一键换台，统一遥控器行业标准，系列规范让电视回归基础功能有了制度支撑。但整治过后，部分乱象时有反弹，凸显出行业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1: 电视作为广泛普及的家电，承载着民生属性，是不少老年人日常娱乐的重要载体。守住用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基础使用需求，就是守住智能电视行业的基本盘。电视智能化可以追求丰富多元，但绝不能丢掉打开就能看的简单纯粹。技术向前走，初心不能往后退。科技向善，产业长青，始终要把用户体验摆在商业收益前面。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
0: 教育部昨天通报，截至去年底，国家入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四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去年全国水产品养殖产量6325.6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世界上每两条养殖鱼就有一条来自中国。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曼德海峡变火线，中东能源博弈再升级。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围绕曼德海峡的对峙，正将红海航道推入危险博弈。
1: 此次冲突核心已从领土争夺转向咽喉要道卡位。伊朗战事已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沙特原油出口不得不走红海航道。胡塞武装此时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油轮，实质上是掐住沙特经济命脉的替代出口，以不对称手段换取谈判筹码。
0: 红海航道受阻的连锁效应不容低估，曼德海峡承载全球约 10% 的海运石油贸易。运输量腰斩将推高国际油价，延长航运周期，并加剧欧洲能源供应紧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但军事打击难以消除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威胁，反而可能刺激对方扩大袭击范围。
1: 当前僵局折射出中东冲突的新形态。武装力量通过扼守战略水道，已具备撬动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国际社会如果仅停留在谴责层面，恐怕难以阻止红海航道从备用选项沦为高危区域。 这场博弈的结局将深刻重塑中东能源。

0: 源出口的地理版图。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将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8号下午发生白磷泄漏事故，平泽市当天下午发布短信提醒称，请附近居民避免皮肤接触，并立即前往安全地点避险。
2: 今日提示：
1: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七八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区，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首先，露营地点要避免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而应该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菱形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
1: 一旦发生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群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冯雷、张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江西农商银行首季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截至六月末，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二季度末，我国科技。

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遇袭。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齐达内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佛得角队卡布拉尔远射获评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南昌、吉安、赣州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9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关于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贷款方面，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存款实现了平稳增长，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大幅多增，企业资金活化程度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理增长，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六省第二位。江枫拂面，金沙绵延。日前，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江滩公园万紫千红滩露天泳场正式开滩，赣江边的清水沙滩再度迎来市民游客，戏水踏浪、趣味游戏、乐队演出轮番上演，西湖区把清凉夏日派对搬到了赣江。

0: 之畔，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冰水休闲好去处。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西湖区朝阳江滩公园万紫千红滩的开滩活动准时开启。激昂的水光古镇搭配旗帜舞精彩上演，阵阵鼓点伴着浩荡江风，拉开了沙滩夏日狂欢的序幕。沙滩上早已热闹起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踩沙嬉水，浪花追逐声欢声笑语。市民张小燕：
2: 体验非常的好啊，这工作人员特别的多，然后服务很到位，提供免费的泳帽啊，还有给游泳圈充气啊，都很好。下水和出水之后呢，换衣服都有帐篷，换衣服很方便，比较热的话还有遮阳伞，非常的便民。
1: 学生严浩辰：
3: 放暑假正好跟同学约着一起来这边放松一下，进来也看见很多人在这里玩水，这里来玩的大人小孩都很多，我觉得很安全，现场有很多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落日西垂，晚风渐起，江畔乐队登台开唱，悠扬旋律伴着江潮起伏，游客们或坐在沙滩上听歌，或漫步江边吹晚风，踩细沙细江水，沉浸式享受赣江黄昏独有的浪漫氛围。市民罗丹：
4: 这里环境非常好，水质也很好，又清又凉，夏天天气比较热嘛，我觉得带孩子来这里玩比较清凉，景色也蛮好的，就像在海边度假一样的，孩子在这里玩我们也十分的放心。
1: 记者从西湖区相关部门了解到，关州湾露天泳场因存在较高安全风险暂不对外开放，万紫千红滩露天泳场开放周期为7月25号至8月31号，每天下午3点半至晚上7点半，开放时段内滩区配备救生员、安保人员在岗值守，每天晚上7点半闭场后不再提供安全保障，严禁市民私自下水滞留滩区。南昌市西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义珍：
5: 今年我们万紫千红滩在救援保障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提升，在救生员配备上从去年的89个人提升到110人，在救生岗位的设置上新增了8个救生浮台岗，在机房方面沿用了去年的机房力量，同时新增了一个高空探头，可以实现整个泳展全天候50角全覆盖，一旦发生什么险情我们能够立马发现做好处理。
0: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唐溪农庄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00后返乡青年于浩康深耕葡萄园，用年轻化思路改造传统农庄，线上引流拓客，线下坐优采摘体验，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南昌的记者赵佳报道。
6: 走进唐溪农庄30亩葡萄种植基地，连片大棚整齐排布，藤蔓枝叶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葡萄藏在绿叶之间。不少游客穿梭在葡萄架下，一边挑选成熟的葡萄，一边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李月瑶：
7: 感觉这边风景还挺不错的，然后工作人员也挺热情的，就是会指导我该怎么摘，然后怎么去挑选。然后这个葡萄我也尝了一下，就是蛮甜的，很多汁，就是想买个2筐3筐回去。
6: 现在正值葡萄园夏黑葡萄上市期，00后主理人于浩康正在热情地接待着来体验采摘的游客。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刚走出校园的于浩康选择回到家乡接手家里经营多年的农庄。唐溪农庄主理人于浩康：
8: 这个以前我是想从事体育教育专业的行业然后后面呢看到父母比较辛苦比较操劳，所以说想回到农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好自己的农产品，把我们自己唐溪农庄这个本土品牌，把这个 IP 给它做大做强。
6: 接过产业的于浩康没有固守老路子，他一边坚持生态绿色种植，严控果品品质，一边跳出传统农业销售思维，用好新媒体平台宣传农庄风貌、葡萄种植日常，通过短视频直播吸引市民前来采摘游玩，同时完善农庄配套，丰富露营、亲子体验等休闲项目，打造集采摘、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农旅场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宽葡萄销路。于浩康：
8: 现在的话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把我们的销量提升了大概在40%左右。

0: 你像我们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在40000斤左右，相较于去年的话是涨了那么15%到20%。
1: 如今，每到周末前来体验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线上订单、礼盒订单持续增加，产业效益稳步提升，也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务工岗位，带动村民共同增收。唐溪农庄主理人于浩康：
0: 我作为一个南昌本地人呢，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也比较自豪，所以说我也想为这个城市贡献一点力量，把我们自己的品牌能够让南昌以外的朋友，包括南昌之内的朋友去了解我们，然后来现场实地体验参观了解一下。
2: 炎炎夏日，鹰潭龙虎山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清凉服务与设施升级改造，助力游客夏日出游更舒心。来听鹰潭台记者陈燕玲的报道。
3: 在龙虎山景区，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们免费发放扇子、解暑饮品等，游客们纷纷点赞。游客吴佳丽：
4: 今天这个气温30多度，非常的热，来到咱们龙虎山呢，已经有两位美女发放的这个解暑豆花。本来天气非常热，吃到豆花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凉快了很多，非常感谢龙虎山。
3: 为破解盛夏漂流日晒闷热痛点，景区为160多艘竹筏加装了全新的遮阳棚，并已全部启用，实现了竹筏遮阳设施全覆盖，兼顾通风、防晒与观景需求，让游客泛舟河面时能更加惬意地体验天然水系的消暑乐趣。游客李超：
5: 非常不错，这个竹筏上面非常凉快，刚好又能看到周围的风景，又能感受到这么好的人文文化。
3: 除了竹筏遮阳设施实现全覆盖之外，景区还多点布局便民清凉配套。鹰潭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国寿：
6: 我们景区内各个候车点位已加装便民遮阳伞，为排队候车游客隔绝日晒。后续我们还将新建标准化的候车站台，在客流集中区域布施雾声降温系统，通过遮阳加喷雾降温组合模式，实现重点等候区域全域防暑降温，构建全链条的清凉游园体系，让游客在龙虎山夏日游玩有更好的舒适度。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感冒灵正式纳入禁价清单。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胶囊、颗粒、片、茶、说明书实施统一修订，集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本次修订的强调服药期间呢，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呢操作精密仪器等。就上述修订影响等问题，部分头部感冒灵企业生产企业呢均表示暂不接受美经记者的采访。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

第一时间连通县城，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